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0: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2: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5: 受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谓是酷暑难耐啊，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在户外待的时间不能过长，不然觉得浑身都要起火了。看了一下我们新州市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呢，都是继续维持这种高温高湿炎热的状态。昨天看了一个气象学家的科普，他说这个气温达到33到34度，如果湿度还有60%以上，那么体感温度就会到40摄氏度以上啊。所以在这段时间还能顶住高温约你出来的朋友，一定都是过命之交了吧。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还是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这个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的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6月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灾害救助工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庆坤为副队长。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正式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滴水，一辆小车被困洪水中，车身不断下沉。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涉过其凶深的激流展开救援，合力将被困司机成功救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号20时至3号20时，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河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的一五常态化运营。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不同的

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视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线，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正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画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Pieces。
1: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6: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近日，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金港码头有限公司在三娘湾海防码头开展渔业资源补偿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修复海域生态环境，助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本次增流放殖活动共涉及六个品种，共放流数量超2000万尾。记者从自治区气候中心了解到，预计今年夏季广西降水时段分布不均，极端强降水事件较多，可能出现旱涝并存格局。季节内影响广西的台风有2到3个，个数接近常年同期，可能有强台风影响。夏季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制度基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国际乒联公布第23周世界排名，男子单打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位列第五。女子单打方面，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二，陈幸彤位列第五，陈毅位列第六，蒯曼位列第七，王艺迪位列第八。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迎来萤火虫的最佳观赏季，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摄影爱好者们捕捉到萤火虫穿梭林间的画面，伴随着蝉鸣和蛙声，远远看去犹如一场雨林音乐会。成群结队的萤火虫点亮夜色，在枝叶间跳跃飞舞，开启一场属于夏日的浪漫。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1: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市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精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 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大多数钦州人对于小笼包是一无所知的，只是懂得大大的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钦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的地势比平地会高一些，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不是那么大，人多嗰阵啦，仲会好拥挤，不过一啲都唔阻住大家前来购买呢一个小笼包。先系有一啲人尝咗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咁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嘅人蜂拥而至。细细嘅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二十几公分，深十公分左右。一笼包只有十个，一个一毫子。有些的买一笼在店里面吃，那大多都是买回家吃，都是几笼几笼地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很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很多个顾客，都还是供不应求。那么旁边等着的顾客啦，细笼包的香味深入人肺，令人垂涎欲滴，等几耐都是值得的。搓得软绵的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在师傅的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的包子齐整地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十几分钟就可以掀镬了，一笼笼细包子就卖给顾客。很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的，但是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后来柳州人睇到咗商机，咁就纷纷嚟到钦州投资开店。到咗八九十年代之后，小笼包嘅供应唔再变得咁紧张啦。但系新新面食店系我哋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嘅地位，亦都已经载入咗钦州饮食嘅史册。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站，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青州的州府所在地。青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青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造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呢，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运河经济带，尤其是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平陆运河的建设当中。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 20.02 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5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4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 19点47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3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 19点42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3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 19点37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29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风江 19点32分最高潮位 5.5 米，5点24分最低潮位 1.3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

0: 人长。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致钦州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这是青春奔赴梦想的重要时刻，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今年市区设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六个考点，12000多名学子将走进考场，用汗水书写答卷，用奋斗奔赴未来。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强降雨、短时暴雨频发，路面积水湿滑情况增多，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为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诚挚发出倡议。一、做护航同行人，用顺畅交通铺就逐梦坦途。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7点30分至18点整，请优先选择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请避开早7点30分至9点、53点30分至15点高峰时段，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 少一分急躁，多一分礼让，让考生一路从容，一路平安。二，做静音守护者，用无声温柔守护青春考场。六月五号至九号，让我们共同按下城市静音键，生活降噪。每天12点至14点30分，20点至次日7点30分，居民区、校园周边暂停装修施工，广场舞、健身活动改用静音方式，不扰学子。商业控噪，考点周边500米内商铺、餐饮不外放喇叭促销，夜间烧烤摊22点前停止营业。听力严管，6月8号15点至15点30外语听力考试，考点周边500米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一切噪音，雨天请绕行，不争抢，不鸣笛。三，做暖心助力者，用全程温情筑牢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加强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发现违规可拨打12315举报。考试期间，考点启用全频段信号屏蔽，周边200米内 5G 无线网络可能短时受影响，请提前做好通讯安排，感谢理解与包容。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当我们为考生让出一条路，安静一座城，就是为青春喝彩，为未来助力。愿我们以细微之举温暖之心，雨天多一份体谅，出行多一份礼让，环境多一份安静，共同守护学子们的高考梦想。护航高考，感恩同行，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近日，一列装载110吨水泥的集装箱班列从崇左站发往钦州港东站，到港后将换乘海运船舶运往海南的羊浦港。这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的首趟水泥铁海联运一单制班列，为区域大宗建材物流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记者从全区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攻坚行动工作视频会议获悉，集中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区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不合理低价游等顽瘴痼疾，协同发力，重拳出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高考临近，据中央气象台预测，3号到9号两轮强降雨将接连来袭，南方多地强降雨落区有所重叠，贵州、湖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致灾。值得注意的是，6月5号开始的降雨过程影响时间恰逢高考期间，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提前出门，注意交通安全。教育部

0: 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到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15-5时期我国将加强粮食和储备领域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以产业发展急需为导向，支持建设一批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说到空调的开关，如果短暂出门是关了空调回来再开，还是开着空调更省电呢？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一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2度即可。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肠。
2: 爸爸，我要吃大肠。
3: 我住在坎江边，新闻阳光散落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神已经，广水泱泱本路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神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学替坎州，坎州大学出龙门，一串厚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厚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学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学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学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1亿元，

0: 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大家好，我是湖北县小江街道和平村委支书宁美珍，我为和平村委蜂蜜代言。
2: 个人都啊，全部丰满，个的丰满呢，一个个的风机啊，大个的风机啊。
3: 一年呢，就佢哋呢个大家有六至七千斤左右，啊，好嘛。
1: 目前我们村有20多户养蜂户，年产量蜂蜜有12吨左右，欢迎大家到有福有财商城下单。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1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周林雅，今年9岁，来自今生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一只猫的使命》。这本书主要讲了一只黑色的小猫，它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被坏蛋主人杀害了，只有这只小黑猫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它也因此丢失了一条性命，只剩下8条性命了。后来这只小黑猫遇到了月神，月神很同情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魔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月光般的白色项圈，并让他去寻找自己的使命。于是魔金开始了寻找自己的使命之旅。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看到这只小小的黑猫心中却深藏大爱，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他都从未想过放弃。他选择为美好的生活付出倔强的努力的时候，也让我明白，美好的事物总会有强大的力量支持我们去努力前行。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一段旅程都要迈出第一步，现在那只黑色的小猫正在迈出这一步，它迈出了脚步，发现自己踏上河边松软的土地了。它浑身湿透了，拖着瑟瑟发抖的身躯穿过芦苇丛，来到月光照耀下的一片空地。喵，小黑猫眯着眼睛看着皎洁的满月，月亮向下看着它。这只猫真的很小，它骄傲地站在月光下，小小的身子在发抖，长长的尾巴却高高翘起，绿色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6: 大家好，我是黎富荣，今年11岁，来自今生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后，东胜神州一块怪石孕育出了一只石猴，石猴叫孙悟空，自封齐天大圣。玉帝震怒，派尽天兵天将，却也奈何不了孙悟空。孙悟空偷蟠桃吃仙丹，被太白金星丢入用作炼丹的八卦炉中，欲将其炼成仙丹，却反而让孙悟空炼成了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才得以平息。500年后被大唐圣僧唐玄奘救出山，从此他的使命便是护送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因为孙悟空脾气暴躁，所以被观音戴上了紧箍咒。他们在高老庄遇见猪八戒，在流沙河遇见沙僧，又在应酬涧收服白龙马，取经小队就这样组成了。路上师徒四人经过了比丘国、车迟国、孔雀国等，打败了黄风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白骨精及蜘蛛精等妖怪，最终到达西天灵山大雷音寺，见到如来佛祖，取得真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和白龙马皆修成正果，唐僧成为了旃檀功德佛，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猪八戒成了净坛使者，沙僧成为金身罗汉，白龙马也成为了八部天马龙。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可以让我们懂得，要做一件伟大的事，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 我们要学会面对困难，有着一颗执着的心，这样才能成功。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黎富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0: 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6: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点；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直到明天来临。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5: 我会朗诵，
6: 我会唱歌，
7: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8: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猴吃西瓜节选。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猴王刚想同意，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一个短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的时候跟我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吃甜瓜就是吃皮，我想这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吗？当然也是吃皮了。大家一听，哎，有道理，可到底谁对呢？于是都不由得把眼光集中到一只老猴子身上。老猴一看觉得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就清了一下嗓子说道，
11: 吃西瓜吗？当然是吃皮了，我从小就吃西瓜，而且一直是吃皮。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也正是由于吃了西瓜皮的缘故。唉，
10: 有些猴早等急了，一听老猴子这么说就跟着嚷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吃西瓜吃皮。猴王一看，认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向前跨了一步，开言道，
11: 对，大家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
10: 哼，就小毛猴说吃西瓜是吃瓤，那就叫他一个人吃，咱们大家都吃西瓜皮。我的故事结束了，谢谢大家。
12: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4: 大家好，我是韦有心，今年11岁，来自金声语言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水浒传》。这本书讲的是一部北宋末年以宋江起义为主题故事背景，类型上属于英雄传奇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下面由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精神，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韦有心，谢谢大家的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北京的春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盛大隆重欢乐热烈的节日，传承千年，深入人心，亘古如斯，历久弥新。深谙老北京民俗的老舍先生以生花妙笔写就的北京的春节，将老北京过年的旧事娓娓道来，也将每一个读者带入春节的气氛，如听长辈讲故事，又似童年入梦来，不觉在心头脑际翻涌起浓郁复杂的情绪。有习俗之趣，阅读之乐，眷恋之深， 也有感怀、回忆和希冀。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月不绝。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黄子彤，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9: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只有才商城选购。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

0: 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7: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6: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7: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8: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9: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0: 继续观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确认一下。
12: 开会呢吧？对，
11: 确认无误，
10: 那可以相信了。
1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1: 嘿，你上当了。
10: 会吧，
1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呐、
11: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0: 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看得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为了深切感受建国方略中南方大港的无限魅力，同埋缅怀孙中山先生，记者来到中山大学，从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杂志所摘中山大学的南门一路向北，走过印满孙中山先生印记的入仙路，勾寻索隐，穷本索源，同伟人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中山大学是一所和孙中山先生有着血缘关系的高校。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构建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其中文校是1924年他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为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辞辛苦，亲自动手筹措资金，并为学校的发展做了细致部署和宏远规划，曾先后16次到学校礼堂向干部和师生系统地讲述三民主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孙中山先生为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亲笔题写的十字训词。十字训词出自《礼记·中庸》，孙中山先生应时代要求，将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式。十字孝训同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一起，滋养着中山大学的莘莘学子。在十字孝训后的怀士堂外墙上宣刻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个是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访问岭南大学，在怀士堂向师生们发表长篇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用来勉励青年学生的不朽名言。沿自入仙路就来到了康乐园，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在这里巍然耸立，供后人瞻仰，不忘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在美丽的钦州湾畔同样屹立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孙中山先生同钦州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将钦州港规划为仅次于广州黄埔港的南方第二大港，描绘了钦州发展的宏伟蓝图。一挥手百年已过，孙中山先生募捐办学，钦州人则募捐建港。在建国方略的引领之下，钦州人们的接续奋斗，成功地将不毛之地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益敦大港，国际门户港建设步伐在度不断加快。屹立于仙岛公园之巅的孙中山铜像，正支持着风起云涌的北部湾，见证钦州港一艘艘巨轮往来穿梭码头，装卸吊机，一派繁忙的繁华景象，见证钦州因港而兴，因海而荣，国际门户港美好愿景渐行渐近。记者挥手暂别中山大学的时候，偶然发现文创产品专卖中心邂逅黎兴图文创作品， 呢个系中山大学同钦州嘅又一次美丽相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5: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6: 智慧成长秀。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故事大王彭雨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位好朋友，当当当，一只小兔子和一只小乌龟。他们今天可要来一场比赛，我猜啊，肯定是兔子获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兔子邀请乌龟比赛跑步，看谁跑得快。一、二、三，跑！比赛开始后，兔子一蹦一跳，飞快地冲出去了，而乌龟还在地上慢慢地爬呀爬。兔子跑了一会儿，回头看见乌龟还在很远的地方，心想，我呀，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也赢不了我。于是兔子就呼呼大睡了，而乌龟呢，一直都没有停下，继续爬。他知道兔子的速度比他快，只有坚持下去才有可能赢。当乌龟努力爬到终点时，兔子才刚刚睡醒，乌龟获胜了。小朋友们，看来

0: 猜错了，要是小兔子不那么骄傲就好了。而可爱的乌龟通过自己的坚持不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获得胜利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了，你们喜欢吗？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5: 我是吴飞，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Oh, perfect.
7: 我叫朱丽叶，今年8岁。
8: 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圆圆圈圈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Good job.
10: 我是潘叶玲，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1: That's good.
12: 我是吴亦涵，今年8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3: 我是韦思彤，今年12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4: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5: 我是阮丹一爵，今年8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6: 我是韦有心，今年11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4: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3: 青州。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0: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2: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嘞，好媳妇真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6: 绿色共享。
7: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

线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懒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懒子由青变黄，海懒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险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卧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也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4: 智慧成长秀。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有黄土般沉郁的肤色，有长城般伟岸的脊梁，有祁连雪峰般辽远的视野，更有大海般开阔的胸襟。风雨洗礼过我的信念，苦难雕塑过我的深沉，战争磨砺过我的刚强。我躺下就是一片丰美的绿洲，我站起就是一道

0: 睡狮惊醒的时刻，也碰杯在卧龙腾飞的晨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呐喊，我是军功章上一束悲呛的火花。五千年来，我用血与火抚平过地球的伤痕，我用光与热叩响过历史的大门，我又以无畏的生命和精神奏响了东方奋起的绝唱。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伟大的生命力在我灵肉的血脉中鼓荡，站在历史新的起跑线上，做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以雷霆与闪电的速度，以飞鹰与高山的形象，在世界之林中闪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钦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轩，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我们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我们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特性造成的。人眼睛的视野是有一定范围的，在走动的时候，近旁的东西一会儿就在视野里消失了，比较远一些的东西在视野里占的范围比较小，消失的就比较慢。月亮距离我们38万多千米，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动得比较慢，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4: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钦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2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02，最高潮位5.5米，5:5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19:47最高潮位5.5米，5:3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19:42最高潮位5.5米，5:3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19:37最高潮位5.5米，5:29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大丰江19:32最高潮位5.5米，5:24最低潮位1.3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往上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

0: 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6: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3: 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米辉春的《读书让我触及梦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和小伙伴躲在柴堆下一字排开躺着，每个人轮着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个单纯的年纪，梦想都是天马行空，向着美好现实出发的。他们有说希望某天能做出一个烟花，能放上几个钟头，有说希望能开飞机搭大家上天看看，有说希望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道路都是泥沙路，看见汽车都追着闻汽油味的年代，小伙伴们的梦都超出了现实。在紧接着的游戏里，梦想被抛出了九霄云外。我当时的梦想却非常简单，只是能开学，能交足学费，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等到别的同学领完书才轮到我。这么简单的要求，一等就等了十几年。虽然每次领书我都排到后边，但我却从来不让成绩和我一样排队。我始终相信读书能够改变我的位置。当时要是问我那么拼命读书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也答不上来。你要真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喜欢。在那时候，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帮忙做家务，每天下午放学先去打一捆柴回家，回到家后烧火煮饭，再热一些猪草之类的去喂猪，做完这些就等母亲回来帮忙烧火炒菜，吃完饭后就帮忙编织手工艺品，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钟。或许是太忙碌的缘故，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业。那个年代我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读书就成了我唯一的知识来源。那时的书我视如至宝，千方百计地找书读。为了买一本一块几角钱的书，捡了一个月的废铜烂铁，上山找草料买。在千辛万苦凑够书钱后，我就只身一人走到街上买书，来回10几公里的路硬是让我没到一个钟走完了。去的路上我是跑着的，什么都没带，不时停下来翻开口袋看看钱还在不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路狂奔，停下来就掏出书来闻一下那油墨味儿。那时的生活很苦，但是书却照亮了我的路，让我知恩懂恩感恩。读小学那会儿是我人生最苦的时刻。有一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 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不剪头发。从他拿出的镜子里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披肩了，我没有回答，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看着我紧紧抓着衣角的手，莫名其妙的火气上来了，说了一句，今天你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之后就拉着我到那唯一的简陋的理发店里，叫师傅帮我剪了头发。看着清爽的发型，我内心却愁了，说出来没人相信，那时候我家连剪头发的一块钱都没有。班主任看到我的眼睛，抛出了一句话，这一下我还治不了你，我让你长发不要钱，我也要让你的头发变短，让你坏我们班的班风。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班主任是故意发的火，因为他从我眼里读懂了这披肩的长发。读懂了班主任的关心，我学习更加用功，我经常去他家里借书看，无论是什么书我都喜欢通读，连教师参考书我都不放过。得益于我的视书如命，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在六年级那年，我被学校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语文数学竞赛。能够代表学校参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可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值得高兴，因为那五块钱的阅卷费可算是天文数字。我本想放弃，回家里也没跟母亲说起。到了最后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直找不到任何借口跟班主任说不参赛，这忐忑的心却随着我打开书包时得到释放。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儿，那天早上她偷偷地把钱塞进了我的书包。当我看到一沓零钱整齐摆放在书包里时，内心一酸，眼泪狂奔而出。我拿着钱到班主任的办公室给他，看到那厚厚的一摊零钱时，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接过我手中的钱，轻轻地说了一句，明天早点来学校，准时出发。我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那天下午回到家，那一沓厚厚的零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还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加油。那时我的眼泪又肆无忌惮地狂奔而下，滴在纸上，穿过纸背，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就这样，在那往后的岁月里，生活常常露出那白白的、长长的、重重的獠牙，阻碍我前进的脚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证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2: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3: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2: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2: 嗯，您这话说得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2: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 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2: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3: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2: 嗯，这话说得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3: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2: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2: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2: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3: 哦，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呀，这些建议都太实用了。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吗？
3: 我想说，培养自信心就像养花一样，得耐心，得细心，家长们得和孩子一起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们家的小花朵就会自信满满的绽放了。
2: 卢老师这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我都忍不住想去养盆花了。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收获满满。
3: 好嘞，下次再见，咱们再聊聊教育那点事。教育孩子啊，就像爬山，虽然累，但山顶的风景绝对值得。
2: 嗯，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

0: 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致钦州市高考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考生家长您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如期而至，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朝奔赴梦想，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悉心陪伴，默默付出。高考的平稳有序也凝聚着全社会的周密部署与温情守护，在此向一直以来关心理解支持高考工作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复考出行安全尤为重要。为助力孩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正常发挥，特向您发出温馨倡议。一、理性看待高考，呵护孩子身心健康。高考是人生重要节点，但绝非唯一终点，请少一些焦虑比较，多一份信任鼓励，少一些过度施压，多一份从容陪伴，平常心看待结果，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身心压力，帮助孩子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二、细致贴心陪伴，做好生活与出行保障。作息饮食，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每日7至8个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适度，不盲目进补，不暴饮暴食，保持良好体能状态。雨天出行，近期暴雨频发，易积水打滑，请提前查看天气，规划路线，务必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施工路段，选择熟悉路线，雨天慢行防滑，确保按时安全抵达考场。心理疏导，多倾听孩子心声，多给予肯定鼓励，少说教，少指责，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稳定心态，自信迎接考试。三、强化诚信教育，严守考试纪律底线，请与孩子一同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规作弊可耻的理念。诚信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叮嘱孩子严守考纪，拒绝作弊，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及金属饰品入场，轻装赴考，主动配合安检，自尊自律，光明应考。同时提醒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试卷被他人抄袭，避免造成

0: 必要的影响。四、提升防范意识，远离各类诈骗陷阱。高考期间，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提醒孩子不轻信售卖真题、花钱提分、内部答案等骗局。志愿填报阶段理性选择，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不盲目跟风，不轻信承诺，守护孩子权益，避免财产损失。最后，衷心祝愿您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您家庭幸福，万事顺意。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1: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5: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6: 大家好，我是宣大辉，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正南或正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十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7: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炫艺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不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很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反射回空中，所以不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眼睛哦。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卖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
7: 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买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种族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3: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4: 青中好少年，
3: 青中好少年。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动听资讯，落最新一周观测的运河快报。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示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 134.2 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2026年高考在即，为了让全市考生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昨天我市有关部门联合开展在市辖区高考考点组织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针对各学校反映的问题，各部门逐一解决，同时针对市区易出现的内涝隐患也一并进行了排查与处置。鉴于5月17日在柳州市发生的 5.2 级群震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灾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的恢复正常。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8时终止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最近几天高温天气频繁，我国呈现出了南征北考的格局，华南热的像蒸笼，北方多地则

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北部雨势将逐渐加强，桂南、桂东部分地区仍被高温包围，体感闷热，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五月份物流业务需求稳中有升，其中业务总指数、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维，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钦州炮台遗址。钦州是祖国的南大门，历来充满战火硝烟。透过这些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炮台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钦州沿海的军事布防。清康熙23年，亦即是1684年，兵部代浪杜俊、两港总督吴兴造、广东巡抚李宝珍专指设龙门营水师，水师设副将一员、刀师、守备各两员、千总四员、兵2000多名、师船12艘，营部设喺依家钦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是以前船厂的位置。当时设有6座大炮台和8个灯台，分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安石头铺等处的海面。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加以调整、充实和发展。咁6大炮台啦，分别系牙山炮台、香炉墩炮台、大观港炮台、石孟头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观港东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遗址，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遗址等等。乌雷炮台遗址位于钦南区西牛角镇乌雷村南2公里嘅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岛面积大概2000平方米，椭圆形。孤岛北面隔海和乌雷岭夹下的珍珠墙长步相望，相距150米，退潮那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和乌雷苗相对，在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峰火台和炮台相互照应。前人认为钦州州境濒临大洋，界接交此，故两月之花梨、12000之京耀是一个险要的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的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是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灯台，提督黄文雄志钦设大观港、牙山、香灯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乌雷在内的各炮台。甚至后人总结了前人军事布防的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钦州的水路航线形象地划为6重门户，认为在乌雷、三灯、香炉灯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在文革钦远远志当中记载，这个地势就胜饥饿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华里准可鸣中。可以讲这个报告亦都是成为了钦州的第1重门户。咁呢啲钦州嘅炮台遗址，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钦州炮台遗址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泥巾，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9: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9: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我读给你听。我是魏然，
3: 我是魏然的妈妈。
2: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绘本中的《我不是胆小鬼》这本书的一段节选。
3: 鸡舍里传来一级战斗警报，卢茨佩罗扇动着翅膀高声喊道，有敌情，赶快占领制高点，鸡妈妈和孩子们快点躲起来。
2: 不远处的森林边上，一只饥饿的黄鼠狼正紧紧地盯着鸡舍，它舔舔嘴唇，想象着所有鸡蛋都被它吞入肚中的情景，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
3: 小公鸡们纷纷站到围墙上，为了震慑敌人，他们一个个雄赳赳地展示出自己的肱二头肌，想让黄鼠狼知难而退。
2: 饥肠辘辘的黄鼠狼看到小鸡们没被吓跑，便嘲讽道，瞧你们这帮小鸡，除了会摆几个花架子还能干什么？比鸡肉吗？我也有。
3: 肮脏的家伙，在我揍你之前赶紧滚远点，小胖墩愤怒地喊道。
2: 大嗓门接着叫阵，你吓唬不了我们，有本事你就过来呀，看我不把你打成肉酱。
3: 为什么这个坏蛋总是在我们鸡舍附近转哟？卡门不解地问妈妈。
2: 很简单，因为它是黄鼠狼，天气越来越冷了，这家伙没有过冬的食物，就打起咱们的主意，他想冲进鸡舍抢走我们所有的鸡蛋。
3: 野蛮的家伙想抢走我们的鸡蛋没那么容易，卡梅利多愤怒地冲了出去。
2: 被激怒的小公鸡们吵吵嚷嚷地要去教训一下黄鼠狼，小胖墩大嗓门鼻涕虫小刺头小六子跟着卡梅利多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3: 怎么样，胆小鬼怕了吧？
2: 把这坏家伙赶出去。
3: 皮迪克和卢茨佩罗没能拦住这群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只好大声喊道，快回来孩子们，危险，等等我们。
2: 成功了，黄鼠狼边偷笑边往回跑，没脑子的傻公鸡成功了。
3: 节选就读到这里结束了。魏然，你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本绘本呢？
2: 因为这本绘本中，我们能学习到卡门的机智勇敢，遇到困难不退缩，勇往直前，遇到问题

0: 题、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优秀品质。
1: 嗯，是的，而且这本绘本里除了有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之外，还能让孩子们认识到不少的生字词和拼音呢。
0: 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
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3: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一说到放假，可能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了，终于不用去学校了。可很多家长们就开始头疼了。最近我们节目组收到不少爸爸妈妈们的留言，说每到放假的时候，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反而不知道如何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既想让孩子放松，又担心孩子荒废时间，最后变成在家一直催促孩子写作业写作业，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也希望节目组能支支招。为此呢，我们今天是请来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冯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进行有效陪伴，让孩子能健康快乐成长。冯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嗯，那么关于如何陪伴孩子快乐成长，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冯老师，您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家长的陪伴对孩子来说这么重要吗？
4: 当然可以。那我记得呢，哈佛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0年以后，你不会因为少做一个项目而遗憾，但你会因为没有多陪孩子一个小时而遗憾。那平时啊，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家长诉苦，孩子从小就交给老人带，平时忙于工作，没有空理孩子，现在行为习惯很差，想管他，他也不听，还学会了顶嘴，亲子关系越来越差。在网上啊，我们还看到密歇根大学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行为得体、考试名列前茅这两件事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作业的数量，也不是家长督促学习的程度，竟然是家庭聚餐的频率和时长。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珍贵品质、学习能力是在父母温馨陪伴下滋养的。
3: 嗯，那么看来陪伴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可有些家长也说了，自己呢也是一天到晚陪着孩子，孩子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可自己呢付出了那么多，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孩子呢还是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说学习不自觉呀，沉迷网络呀，甚至呢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和家长去交流。
4: 是的，那有时候呢，陪着并不等于陪伴，一些错误无效的陪伴方式啊，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3: 陪着不等于陪伴，那家长的一些无效的陪伴都有哪些表现呢？
4: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和谐的亲子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前提，也是陪伴的底色，动不动就发脾气，失去耐心的陪伴会成为孩子成长中的一剂毒药。那我们有些家长陪写作业的时候呢，喜欢去盯着孩子的坐姿、小动作，哪里不满意啊，就拎出来唠叨一番，发现错误就赶紧指出来让孩子改正，字写的不好就撕掉重写，画画画不好也撕掉重画，吃饭吃得慢也数落一番。那家长缺乏耐心，控制不了情绪的陪伴啊，就容易引起亲子之间的矛盾，破坏亲子关系。
3: 没错，我好像呢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呢是吸收爸爸妈妈的情绪长大的，家长情绪不好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么除了缺乏耐心和控制不了情绪，还有哪些错误的陪伴方式呢？
4: 还有就是经常打断孩子，破坏孩子的注意力。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家长呢经常在陪伴孩子时不注意这一点，随意的去干扰打断孩子，比如孩子在认真写作业阅读的时候， 家长呢时不时嘘寒问暖，问孩子冷不冷啊，饿不饿呀，给孩子送吃的。那孩子在专注搭积木的时候呢，也不停地去打断孩子。
3: 怪不得现在那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啊，做事呢磨蹭拖延，原来呢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家长经常打断孩子造成的。
4: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缺位陪伴，最常见的就是父亲缺位。有些孩子从小呢主要由妈妈带，妈妈既当爹又当妈，爸爸不怎么管孩子，孩子有问题都是找妈妈多一些。但有些时候父亲也有被缺位的可能。什么叫被缺位呢？就是妈妈能力太强了，或者是太强势了，把本属于爸爸的责任也剥夺了。父亲的缺位会导致孩子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缺乏安全感，不够勇敢，还可能会导致男孩子性别角色的混乱，出现女性化等等。
3: 看来陪伴也是讲究方法的，不能乱陪瞎陪，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那么家长应该如何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孩子呢？
4: 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种呢就是全身心的陪伴。真正的陪伴呀，需要我们父母放下手机，暂时忘掉工作中的繁杂的事情，专注认真的陪伴孩子，陪孩子玩耍啊，画画呀，读绘本呀等等，充分的与孩子互动交流。在陪伴的过程中呢，让孩子学会沟通，学会关爱，学会信任。
3: 没错，很多家长呢是边带娃边玩手机，看来是要放下手机才行啊。
4: 是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有趣的陪伴。单一且枯燥的陪伴呢会让孩子心生厌倦，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父母呢要让自己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从电视上书上学习一些简单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呀提升感情，同时促进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其实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呢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感受文化的氛围。我们也可以带孩子去运动，让孩子强健体魄。我们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做做手工，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去种树种花，让孩子感受自然与生命的奥妙。
3: 陪伴的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啊！孩子呢还能在玩耍的过程中呢学习一些技能。
4: 是的，那么我们第三种呢就叫做平和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呢，家长呀要保持平静温和的情绪，不能因为心情不好就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这样啊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生活上不顺心或者是身体不适的话，我们呢其实可以直接的告诉孩子，尽量不要为了完成任务而与孩子互动或者对孩子发脾气，这样啊往往会把坏情绪带给孩子。你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今天妈妈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调节调节，今天就没有办法陪你一起阅读了。慢慢的孩子也学会了理解。
3: 真诚地跟孩子表达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孩子呢慢慢地学会理解。
4: 那么我们第四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就是亲密的陪伴。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呀，肢体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因为父母语言上的爱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真切感受，不时地给予孩子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亲切的拥抱，一个轻轻的抚摸，这些亲密的举止啊，不仅增加孩子的愉悦度，还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的内心充满力量。
3: 是的，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吝啬你的表扬和鼓励。
4: 第五种呢，就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有句话说得好，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聪明的父母呢，也许并没有刻意的陪伴孩子，他们只是把知识、教育融入了平常的生活中，带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有位母亲啊，她经常带着3岁的孩子去市场买菜，在去市场前呢，她就与孩子商量要买什么菜， 然后让孩子用心地记着。在去市场的路上呀，

0: 亲会给每一位熟人打招呼。在买菜的过程中呢，他也会告诉孩子怎么样去挑选蔬菜。等到结账时啊，母亲还会与孩子一起计算需要找的钱。时间久了，孩子学会了蔬菜的品种、挑选的要点、简单的计算和见人打招呼的礼貌。有些一年级的孩子啊，他识字量很大，很多时候呢，就是爸爸妈妈平时带出去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去认一些招牌上呀，或者我们商品包装上的字啊，这样呢，也可以培养孩子识字的乐趣。当然了，即使孩子说错了，也不要说孩子笨。比如说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明天的名字，他说是月字，那可能家长就开始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这字都不认识，这样呢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识字信心。
1: 聪明的父母呢会在玩耍中让孩子学会一些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0: 是的，那第六种有效的陪伴呀，就叫做有教养的陪伴，其实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想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教养、有道德的人，那父母啊，不仅要教孩子文明礼貌，还要审视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孩子模仿的对象，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孩子学习的榜样。
1: 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陪伴孩子时，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0: 是的，好的陪伴呀，是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冷静平和的沟通方式，给孩子带来正能量和正确的引导。那以上六种有效的陪伴方式呢，也希望能够给家长们一些启发。
1: 是的，孩子的成长呢只有一次，家长陪伴的时间呢也是有限的，正因为陪伴如此珍贵，我们才要学习正确的方式，让每一次陪伴都能成为亲子之间美好的回忆，双方都得到滋养和成长。非常感谢冯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禁止游泳，一名成人与自然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 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机理，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4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0000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湛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汉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禾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负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4、5月间插秧，8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负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早熟晚稻。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负重。除了稻麦负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2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3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 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兼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整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弯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荡，中原汉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搬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畜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

土地的实质农具。三百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人们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觅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觅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初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利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
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一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一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八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背，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十三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一两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三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闽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

0: 是什么呢？
1: 中国最早的正史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检测。检测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检测。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致青州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盛夏逐梦，青春正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即将于6月7号至9号拉开帷幕，十余载挑灯夜读，奋力拼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将在这一刻绽放光芒。愿你们自信从容，笔锋沉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前正值汛期，暴雨雷阵雨天气频繁，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差，赴考路上务必提前出门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慢行防滑，安全第一，把时间留足，把心态放平。在此向你们送上暖心叮嘱与真诚祝福。一，自信从容应考，稳住最佳状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读过的书，刷过的题，熬过的夜，都在为今天蓄力。考前调整作息，稳住节奏，把最佳思维状态调整到对应考试时段。遇紧张焦虑，可通过深呼吸，即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快速调节，自我鼓励，坚定信心。雨天务必提前出发，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慢行防滑，不慌不忙，从容应考，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二，坚守诚信底线，严守考试纪律。高考既是学识的比拼，更是品德的考验。诚信考试是青春最闪亮的底色，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牢记，轻装上阵，主动安检，请勿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钥匙、磁卡、打火机、耳环、项链等金属饰品。不穿戴带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鞋帽、发卡等。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顺利入场，按时到场，切勿迟到。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汛期雨天路滑易积水，请一定提前出门，错峰出行，避开积水，稳妥赴考，绝不迟到。严守纪律，拒绝作弊。作弊不仅会取消成绩，更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终身。请自尊自爱，诚信作答，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三，调整心态情绪，坦然面对结果。高考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检验，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是无悔青春。若遇身体不适、紧张焦虑，及时向监考老师、考点医护人员求助，稳住情绪，沉着答题，正常发挥就是胜利。四，暖心护航陪伴，安全安心赴考。全市各考点均配备智能身份识别系统，医疗保障点、应急物资、交警、电力、保密、市场监管等部门全程护航，为你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考点周边200米内可能出现 5G 信号波动，请提前告知家人，做好通讯安排。汛期雨天持续，积水较多，请牢记安全第一，提前出门，绕行积水，慢行防滑。亲爱的同学们，考场之上是你奋笔疾书、逐梦前行，考场之外是全程守护，静待花开。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盐人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用了。歌曲呢继续延续着盐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尿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

0: 后逐渐狼狈，
1: 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2: 天气不错。

0: 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啊！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市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精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三宣堂内有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新枝繁茂，被誉为青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青州历史文化街区，它早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流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公昭日月。英雄旷世今何在？但见树阴绿满台。古树现已不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青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不管是朴实的文字，是跃动的音视频，都让人对那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精神长存，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启迪后人。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看。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街，他抚养所有阵亡将士一双，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妻古月，派眼彭城。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着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途中。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钦州拟星桃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钦州拟星桃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拟星，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用拟星桃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拟星桃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拟星桃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色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拟星桃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拟星桃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0: 就算你一句话都不想和我说，就算你一句话都不想和我说。
1: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2: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2: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1: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2: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1: 不要着急，美味来袭告诉你。
2: 在记忆中总有一种味道是不可替代的，也难以被复制。随着年龄渐长，看过许多不同的风景，身边也经历很多人，但是经历越多，走得越远，越是思念，越是难寻。下面云燕就和你一起细数那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随时可以分享的钦州传统美食。美食一，炸番薯粑。学生时代放学回家的路上总有一些绊脚石，闻着香味就被吸引过去了。比小孩脸都要大的番薯粑，再裹上一些淀粉液，必须宽油炸至金黄，出锅了就是香。表皮酥脆，里层是番薯粉粉的面面的，再撒上一些灵魂。

椒盐，味道更上一层楼。美食二，莲藕饼。老婆饼里没有老婆，香蕉糖里没有香蕉，但是莲藕饼里可都是货真价实的莲藕哦。莲藕细细切成小长条的，加上小葱搅拌均匀，弄成饼状来炸，也是香得很。再来说美食三，香蕉糖。虽然说是香蕉糖，但是和香蕉这个水果可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味道不是香蕉味，而是清清甜甜的麦芽香味，中间里面是有空间的，用来包裹着炸酥的碾碎的花生。可能是因为它的外表像香蕉吧，所以就取名叫香蕉糖。美食四，爆米桶。爆米桶有着浓浓的米香味，根根酥脆香浓，入口难忘，不是油炸的，吃多了也不怕上火。不过现在应该没有小孩拿着米去爆米桶了吧，那一种一口嘎吱脆，好吃又好玩的记忆啊，真的是很难忘呢。美食五，白薯盒。宝喜耶，同样是用米做的盒，中间裹着炒香的芝麻碎和糖，包成圆滚滚胖嘟嘟的样子，可可爱爱，小朋友最喜欢啦，一口一个宝喜耶。Duxi 有的捏，是咱们钦州人对白薯盒的集体回忆。美食六，煎堆。同样是圆圆的，还有煎堆，还有人叫它油堆，也是深得小孩子的欢心呢。虽然是用油炸的，但是丝毫不显油腻，咬一口韧劲十足，细细嚼还有一丢丢山姆麻薯面包的感觉。美食七，蜻蜓糕。蜻蜓糕也叫蒙咪糕，是发糕延伸出来的一种糕点，比发糕更加的疏松多孔，它的切面也好像有很多漂亮的蜻蜓附在上面，故而得名。美食八，牛狗爷。这一种盒啊，是香香脆脆的，外表裹着一层糖霜，甜丝丝的，小时候最喜欢吃了，先舔一舔外面的这层糖霜，和旺仔雪饼外表的糖霜有异曲同工之妙哦。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美食，还有许许多多的童年回忆没有提到，比如说开口枣、芝麻饼、波仔糕、冬瓜糖、米花糖、麻通、酸梅粉、咸煎饼、大白兔奶糖等等，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专属回忆，但是那份情怀是不变的。年纪渐长，来回看过去啊，觉得还是青春岁月更让人值得留念，念那个时候的人，念那个时候的小吃，念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是懵懂的，但是也是天真而且美好的。这么多款童年回忆，最令你怀念的又是什么呢？不妨在咱们钦州电台微信公众号里留言，和我一起分享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罐头的香甜记忆。罐头食品作为我国传统出口产品，一直都位居我国食品工业的前列。在中国的版图，有水果之乡美誉的灵山县，曾经就用这个拳头产品书写过辉煌的一页。灵山罐头厂成立于1971年，一开始叫做灵盛食品厂，到了1972年更名为灵山县罐头厂，地址在灵盛东北云头岭，占地面积 3.4 万平方米。灵山县中国荔枝之乡，自古就有无川不荔枝的讲法。咁解放之后，政府鼓励农民利用本地的资源开垦山头，大量种植龙眼、金桔、橙、菠萝等亚热带水果。由于运输业的落后，水果因为保鲜期不长而销售不到外地，尤其是荔枝，好快变质腐烂。在灵山，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挂满枝头，食又食唔晒，卖又卖唔到。咁每到收集嘅时候，只有当地同埋附近嘅市场销售。喺咁一个情况下，灵山罐头厂应运而生。喺建厂初期，灵山罐头厂主要生产水果罐头，甚至又增加咗蔬菜同埋水产罐头嘅生产。产品就有荔枝、龙眼、菠萝、橘子等等水果，同埋蘑菇、法国豆、青都豆、桥头、蜗牛以及水产罐头等等30多个品种。品种风味独特，品质超群，享誉国内外市场。1975年，灵山罐头厂被国家列为出口罐头定点生产单位，产品远销德国、法国、比利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等10多个国家，成为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灵山县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之一。同时也都曾经获得法国巴黎美食旅游协会商品金奖。灵山罐头因为独特风味、食用方便、营养卫生等，受到了大家的喜欢。80年代初，灵山罐头厂平均每一年就生产2000多吨罐头，到了90年代就形成了生产能力5000吨罐头的生产规模。咁到了深尾，随着科技和交通的发达，饮食业亦都蓬勃生机。由于新鲜水果的冲击，然而罐头食品价格又偏高。咁再加上依家嘅水果不分季节冇特区，大家随时都可以享用到各地丰富嘅时令水果，所以呢个价格偏高嘅罐头食品置身其中，自然亦都受到咗冷落。到咗今时今日，罐头食品厂嘅辉煌可以讲系一去不再复返，然而留低落嚟嘅系当年甜美嘅记忆。好嘅，我系李慧。话说老钦州，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3: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2: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2: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新州会生活。
1: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将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打卡小董网红地，带你走进小董镇文化路八号政府旧大院内的小董联保小学堂，看看这座英雄城市如何延续英雄的故事。想知道这里纪念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3: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联保小学堂，我身后的这座就是我们联保小学堂的主楼，它始建于1935年，它是由我们的小董起义的总指挥朱守刚同志创办的。朱守刚同志在1941年开始就在我们小董创办了联保小学，他一共创办了11所，这一所是我们联保小学的主要的一所小学。他之前卢文还有朱守刚在这边的话，就举办我们小董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1943年的时候，由陈浩还有朱守刚同志共同书写了我们身后的这座主楼的前面的那副对联，是由他们在1943年开创暑期班的时候来进行创作的，这也成为了我们联保小学堂后面的校训，激励我们联保小学堂的师生。
1: 联保小学堂始建于1935年，主楼是一座2层法式洋楼，建筑面积320平方米，斑驳的墙体，柔美的法式建筑，阳光透着院子里的芒果树映射开来，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在感叹这些建筑精美的同时，云燕也不禁更加想深入地了解这里藏着你所不知道的故事。1941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朱守刚、陈浩、陈平等人，1944年再派遣卢文，以在此楼开办学校做掩护，在小董周围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工作，为钦县党组织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和军事人才，打开了钦县革命新局面。1945年2月17日凌晨，钦县党组织在小董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了钦县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联保小学堂成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诞生地之一，是小董起义的摇篮和策源地。联保小学堂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使其成为当地乃至全市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教育后代、发展当地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999年4月，联保小学堂被钦州市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钦州市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是钦州市第一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在联保小学堂的主楼设有小董起义基本陈列展厅，详细地介绍了小董起义的始末缘由，了解当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这里陈列着的一刀一剑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留下的一字一句都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一段段历史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路走来的不易，也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除了联保小学堂，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小董镇同榆路18号的同榆书院，它落成于清光绪19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五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台梁式构架，硬山顶，

0: 顶青砖，仰河冷滩，书院近身三座，分东西二廊。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同余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基地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厚重，周末闲暇的时候，不妨到联保小学堂、同余书院去走一走，不但可以拍美照，还可以学习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1: 歌声嘹亮，唱响中国梦。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起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青、水兽、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欣州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铺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还奉祭巨大的豪鹤一副，所以这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的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窄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

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跌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咁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一直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嘅鱼虾蟹蚝越嚟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嘅渔民过住富裕幸福嘅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嘅渔民扬言要将全部嘅桂叶占为己有。於是他就決定伐桂取葉，他就帶著犁斧到亞公山對著桂樹猛斬，他一斧斬下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來，木又生翻了九分，就這樣連續斬了七日七夜才將桂樹斬斷。於是因為疲勞過度，他支撐不住，人、斧、樹就一起滾落海，海浪将佢冲到咗龙门港外，喺英岭附近变成咗呢一块水鬼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嘅余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阴湿嘅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住咁样一首民谣：阴州江水弯又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5: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6: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7: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7: 这你是谁呀？
6: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7: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8: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0: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1: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3: 有些人没吃饭，肚子也会感到撑，坐立难安，总想打嗝或排气。他可能正在经历肠气，但是当进入体内的气体量与排出气体之间存在差异时，就可能使气体量积蓄增多，让人越来越膨胀。五个习惯让你逐渐膨胀。肚子胀气不仅会引起腹痛、频繁排气、打嗝，还会使内脏活力受损。如果长久不重视腹胀，可能会使肠胃功能下降，引起消化系统疾病。以下几个都是导致胀气的原因。一、常吃易产气的食物，十字花科蔬菜、西兰花、卷心菜和甘蓝等所含的复合糖能被肠道菌发酵利用，在发酵之前都处于未消化状态，容易产生气体。豆类、扁豆、大豆和豌豆等豆类食物富含蛋白质，但也含有人体无法吸收的糖和纤维，易导致胀气。乳制品，吃过奶酪或喝完牛奶感觉肚子胀气，可能是乳糖不耐受所导致的。苹果，苹果中含有很多人无法耐受的果糖和山梨糖醇，如果食用过多，容易导致腹部胀气。过咸的食物、高钠饮食会引发水肿，也容易导致胀气。二、吞入太多气体。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太快太急，吃饭时说话、嚼口香糖等，可能会导致气体进入胃中。大量饮水或饮用饮料时也易吞入空气。三、肠道蠕动时受到影响。摄入太多含纤维较多的食物，可增加肠腔容量，并影响正常蠕动，产生腹胀。此外，长期应用广谱抗菌素可抑制肠道正常菌群，而导致食物发酵产生气体。四、久坐不锻炼。整日久坐不爱活动，会让肠胃也变懒，肠道气体难以顺利排出，身体的活跃会带动消化道的肌肉群，加速气体排放。五、压力过大。人在应急状态下，流入肠胃的血液减少，消化速度减缓。另外，重压会让你的呼吸粗重，比平常吸入更多气体，引起胀气。做好这五件事，远离胀气。如果是疾病原因导致的胀气，需要及时就医，并遵医嘱进行治疗。除了病理原因，生活中的胀气可以试着做以下几件事来缓解。一、尽量少吃产气食物。肚子胀气多半和吃的有关，容易胀气的人首先得学会挑食儿，少吃十字花科蔬菜、豆类、乳制品以及过咸的食物，尽量少喝含气的饮料和啤酒。不要过量吃高纤维食物，比如麦麸、辣椒、南瓜、芥麦面、玉米等，容易在肠胃内产生大量气体，吃这些食物要注意搭配，不能过量。二、多吃护胃顺气食物。有些食物有养胃和顺气的作用，比如山药健胃皮，益肾气，可促进消化吸收。粘稠质地也有保护胃壁的功能。白萝卜可顺气，但要熟着吃，比如炖汤。此外，黄瓜、香蕉、猕猴桃、橙子、芦笋、酸奶、腰果、生姜等食物都有利于缓解胀气。三、吃饭时细嚼慢咽，狼吞虎咽会将气体带入胃肠道。平时最好用15到20分钟吃早餐，半小时左右吃中晚餐，可以注意每口饭咀嚼的次数，一般来说最好保证到每一口不少于5次，不易咀嚼的食物要相应增加次数。四、避免不良情绪。胃很容易受到情绪影响，有科学家将其称作人体的第二大脑，焦躁、忧虑、悲伤、沮丧、抑郁等不良情绪都可能使消化功能减弱，或刺激胃部，制造过多胃酸，加剧腹胀。心情不好时，要通过积极健康的方式排解不良情绪，如参加体育运动，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或是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保持良好心态。

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人类，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9: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4: 哟，够警惕的。
1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3: 我核实啊。
1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3: 继续观察。
1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3: 我确认一下。
15: 开会的吧？对，
14: 确认无误，
13: 那可以相信了。
1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3: 久经考验，我转账。
14: 嘿，你上当了。
13: 不会吧？
1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3: 套路深呐！
1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3: 这咋防啊？
1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

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3: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心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心理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2: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3: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 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2: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3: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了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

0: 二是和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亲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精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自设定的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些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需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需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在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10点还没有回家，使用了又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提起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

0: 请求。
1: 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离散了。
2: 嗯，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1: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赋权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加强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意志，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三八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 2.10 倍，建立预警机制后，冲突的频率下降了 68%。 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赋权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2到3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2: 嗯，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45最高潮为5.4米，6:45最低潮为1.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

0: 20:30最高潮位5.4米，6:30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20:25最高潮位5.4米，6:25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20:20最高潮位5.4米，6:20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大风江20:15最高潮位5.4米，6:15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精彩由我创，
10: 时代由我定。

0: 那些指尖上的记忆，不能忘却的记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的我们爱钦州，小主播们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领略咱们钦州指尖上的非遗工艺。
1: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仁和小学三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钦州泥心陶。泥心陶在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风格，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以钦州特有的优质紫红朱泥原料为主体，经研挑细选，采东西泥结合，按软釉硬似混合而成。装饰艺术上采用雕、刻、剔的技法，在泥胚上雕、刻、剔出花卉、人物、山水等图案，并可填入白、赭等色泥抹平，经高温烧成后，形成所谓的白砌红花或红砌白花，视为雅致。钦州泥心陶文化不仅反映了钦州的文化历史、文化底蕴及文化变迁，更体现了钦州人民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它是钦州地域文化。

0: 最突出的代表。2008年，青州泥心陶获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青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浦北小姜瓷。小姜瓷是青州浦北的文化瑰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极盛时期曾发展到72座窑的规模，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更是远渡重洋，畅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证者和贸易往来的宠儿。因其与江西景德镇瓷一脉相承，同宗同祖，故在民间流传着北有景德镇，南有小姜瓷之美誉。2012年，浦北小姜瓷获批列入第4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来自青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灵山竹编。灵山竹编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县、辖、平南镇、燕墩镇尤为突出。灵山竹编工艺主要有选竹、砍竹、去青、破竹丝、过剑门6个阶段十级的工艺。灵山竹编经过近30年高峰发展期，如今已有120多个竹编系列，产品精美，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1.3亿元以上。有人赞誉灵山竹编是灵山民间永久不衰的经济流脉，是生活也是艺术，是竹子文化的一大亮点，体现了灵山劳动人民的心灵手巧、勤劳智慧。2018年，灵山竹编获批列入第7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大家好，我是梁耀，来自青师附小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青州传统造船技艺。青州的传统造船业发展历史悠久，从青州地区挖掘出的历史文物来看，最少在宋至明朝就有。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青州作为通往西洋的一个重要港口，传统的造船业得到了发展。青州的造船技艺主要表现在手工木钻、手拉葫芦、自制升降架，使用的传统工具主要有手锯、斧头、凿、木刨等。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传统的造船业将逐渐被现代高科技的造船所取代。传统的造船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2016年，青州传统造船技艺获批入列青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感谢小主播们的介绍，这些传统的手工艺是青州人民宝贵的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小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学习非遗知识，争当非遗文化的小小宣传员。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7: 青州好少年，
8: 青州好少年。
9: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0: 东亭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 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示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呢，是全面进入到有水调水的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建成之后呢，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比经过广州港出海是缩短了内河航道560公里以上，将会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年高考在即，为了让全市考生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昨天我市有关的部门呢是联合开展在市辖区高考考点组织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针对各学校反映的问题，各部门呢是逐一解决，同时呢针对市区易出现的内涝隐患，也一并进行了排查和处置。鉴于5月17号起在柳州市发生的5.2级震群去趋于平稳，灾区人员的排查搜救工作呢是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恢复正常。那么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呢，今天8时是终止了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是发布了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改善明显，数字化服务呢是有序推进，服务能力是全面提升，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的健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是公布了5月份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5月份物流业务需求是稳中有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的指数等均位于扩张的区间。根据多家的航空公司表示，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呢是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呢，是降低了20元和10元。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径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的乡村和北美市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的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是稳步攀升。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2: 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好的，一下关注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我区大部呢是没有出现降雨。上午的十一时，气温桂北的部分地区是二字开头，其余大部呢是30到33度。预计未来三天，桂北的降雨呢将会频繁，局地的雨势强，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市有阵雨或雷雨，局地的雨势较强。另外，未来三天，桂南和桂东的天气依然是比较闷热，局地呢最高气温是有37度以上。请桂北的朋友呢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危害，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沟口地势低洼的易涝区域，以及地质灾害。

印发区域，桂南和桂东的天气比较闷热，需要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时到16时外出开展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务必注意防暑防晒，午后呢需要防范阵雨或雷雨的侵扰，出行呢尽量随身携带好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那如果是在外遭遇这个雷雨天气哈，切勿在空旷地带、孤独的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以及老旧房屋下方逗留，需要尽快到有防雷设施的安全建筑物内来进行躲避。再来关注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5号的白天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5号晚上到6号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下面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周四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海面是4到5级。周五呢是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那炎炎夏日哈，请大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我是李慧，今天讲一讲烟斗巷的由来。在钦州旧城南有一条弯鱼曲尺的小巷，小巷起于鱼寮东街南侧，止于中山路的西侧，长305米，宽2.5米，始建于清代正名怡兴街，俗名叫做烟斗巷。叫怡兴又好，叫烟斗又好，小巷的巷名都同钦州泥兴图有关。相传在清代咸丰年间，钦州有一个叫做胡老六的阿伯，有一天去到城郊西面的大坪去行行，天气晴朗，日头高照，路边有个牛窝塘的水蒸干了，紫红色的油泥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光润可爱。他呢就拿了蛋糕大一粒的油泥捏住来玩，或者因为他食烟，对烟斗的印象特别深，他捏住捏住就捏成了一个烟斗。他又将烟斗拿到附近的一个瓦窑去烧，烧出来的烟斗表面很粗，他又试着拿石头将烟斗磨得光滑，看看洗不洗得。谁不知这样一磨，奇迹出现了，这只红泥烧出来的烟斗一点都不似泥土所造，反倒是好像由古铜所铸，熠熠生辉，光彩耀人。不识底细的人还以为胡老六偷挖了人家的祖坟，得到了这个古董，咁经唔起好奇，一再追问，胡老六先至将制作烟斗嘅过程讲咗出嚟。烟斗制作嘅秘密公开之后，大家啦都好想试一试。除咗制作烟斗之外，大家又试住制作麦斗、笔架、香炉、花盆等等。无论做乜嘢，佢都一样系古香古色，既唔同一般嘅瓷器，亦都有别于一般嘅陶器，从而引起世人嘅珍惜。于是制作者就越嚟越多，甚至开始在市面上面出售。经过长时间的创新和研制，钦州泥兴图就是这样发展起身。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在钦州从事泥兴图研制的人家就增加到23家那么多，他们全部都聚居在钦州城南的鱼寮横街，形成了一条专门生产销售泥兴图的小巷。咁当时生产嘅产品主要系文具、食具、花瓶、花盆等等，其中啦，食鸦片嘅呢个烟斗啦系最出色噶。所制作嘅烟斗唔单止工艺精湛，而且品种繁多，圆形斗、四方斗、六角斗、盒子斗、龙珠斗，乜嘢都有。而喺斗入边注水食烟嗰阵，水气若云，缭绕其中嘅云水斗系当时嘅杰作。嗰阵时嘅烟客都以得到一个钦州嘅泥兴烟斗而知足，而行入边嘅人咧，亦都为出咗精美绝伦嘅烟斗而感到自豪。于是小巷就得咗一个自命不凡嘅名字。

0: 北京市，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2: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4: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8: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调水的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是 134.2 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会在今年9月通航。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活动月。昨天，钦州港港口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风险排查防控能力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广西钦州保税港区举行。那活动呢是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动员，以扎实举措守护港口生产安全底线。最近几天高温天气频繁，我国呢是呈现了南征北考的格局，华南。

0: 热得像蒸笼，北方多地是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呢，今天起呢，我国的高温将会缩减，华北一带的高温会率先的消退。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北部雨势将会逐渐加强，桂南和桂东的部分地区仍会被高温包围，体感闷热，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是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会集中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的器材以及净化涉考的网络的环境等多个专项的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能力。文化和旅游部昨天是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是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的典型案例，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聚焦重点领域、回应社会关切、直面新业态的风险和明确治理导向，体现特殊优先保护以及协同联动发力三个特点。夏季天气炎热，孩子没胃口怎么办？专家建议哈，家长呢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放凉之后呢在常温下服用，用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孩子熬水喝，也能够起到清暑祛湿、和胃以及增加食欲的作用。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目前汽车北站往钦州湾广场进城的行驶的车流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的是钦州湾大道与紫台路口、年年方路口和人民新兴路口，桥面上的是一桥、二桥以及四桥车流量都是在逐渐增加的，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南珠西大街与文峰南路车辆也是较多的，通行呢也较为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只是出门一小会儿，却突然发现身边的亲人不见了。那短短几分钟，对焦急等待的人来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5月12号上午，钦州浦北县的交警张黄中队就迎来了这样一位心急如焚的群众。那天上午9:25左右，辅警王军正在事故处理室值班，忽然看见一名群众急匆匆地走进来，神色焦急，脚步匆忙。王军赶紧上前询问：您好，您先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 经过王军耐心安抚和引导，这位群众终于说清了来意。家里一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当天早上6点多独自离家外出，到现在已经失联近3个小时，家属四处寻找却始终没有消息，心急如焚，不得不来求助交警。3个小时了，都不知道老爷子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群众的安危无小事，了解情况后，王军立刻将此事向值班领导汇报，同时迅速调取辖区道路的监控视频。他一边仔细查看屏幕上的每一帧画面，一边向家属详细询问老人的衣着特征、体貌特征等信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经过十几分钟的仔细排查，结合家属的现场确认，王军终于锁定了老人的行动轨迹，老人正朝着龙门镇方向走去。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老人年事已高，又患有疾病，行动不便，而沿线207省道车流较大，如果家属骑电动车去搜寻，效率低不说，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关键时刻，王军主动提出驾驶警车搭载家属，沿207省道浦北方向开展实地搜寻。来，您上车，我带您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半小时后，也就是上午9点55分左右，当搜寻到马兰村路段时，王军远远看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独自走在路边，家属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自己的亲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找到了，是老爷子。经过初步检查，老人身体状况良好，随后王军驱车将老人和家属安全护送回家。老爷子没事就好，以后可得看好了，尽量别让他一个人出门。离别前，王军反复叮嘱家属一定要加强看护，做好日常陪伴，避免老人再次独自外出走失。最好给老人做一个身份卡，放在口袋里，写上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这样万一走失了，好心人也能及时帮忙联系到你们。在这里，道路先锋也要提醒您，如果家里有上了年纪、患有疾病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尽量不要让他们单独外出。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可以为老人制作一张身份卡，放在衣袋内，写清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内容。这样，一旦老人走失，公安民警或热心人士就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其实，这样的暖心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交警的工作不仅仅是处理交通事故、疏导交通拥堵，更是在这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每一位群众的平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道路先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致钦州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这是青春奔赴梦想的重要时刻，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今年市区设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6个考点，12000多名学子将走进考场，用汗水书写答卷，用奋斗奔赴未来。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强降雨、短时暴雨频发，路面积水湿滑情况增多，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为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诚挚发出倡议：一、做护航同行人，用顺畅交通铺就逐梦坦途。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7点30分至18点整，请优先选择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请避开早7点30分至9点、53点30分至15点高峰时段，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少一分急躁，多一分礼让，让考生一路从容，一路平安。二、做静音守护者，用无声温柔守护青春考场。6月5号至9号，让我们共同按下城市静音键，生活降噪。每天12点至14点30分、20点至次日7点30分，居民区、校园周边暂停装修施工，广场舞、健身活动改用静音方式，不扰学子。商业控噪，考点周边500米内商铺、餐饮不外放喇叭促销，夜间烧烤摊 22点前停止营业，听力严。

馆，6月8号15点至15点30外语听力考试，考点周边500米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一切噪音，雨天请绕行，不争抢，不鸣笛。3、做暖心助力者，用全程温情筑牢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加强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发现违规可拨打12315举报。考试期间，考点启用全频段信号屏蔽，周边200米内 5G 无线网络可能短时受影响，请提前做好通讯安排，感谢理解与包容。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当我们为考生让出一条路，安静一座城，就是为青春喝彩，为未来助力。愿我们以细微之举温暖之心，雨天多一份体谅，出行多一份礼让，环境多一份安静，共同守护学子们的高考梦想。护航高考，感恩同行，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好吃，
1: 好洗，
0: 好玩，
1: 好洒，
0: 好有趣，
1: 好得意，
0: 四下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2: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爱车爱生活。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呢，将会在6月7号到9号进行。为了维护我市的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者是减少车辆的噪音，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我市将会对主城区的部分道路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

做措施，现将有关的事项呢公告如下。第一呢是2026年的6月7号到6月8号啊，上午的7点20到7点50以及中午的1点30到到2点啊，以及2026年6月9号的上午6点50到7点20中午的1点到1点30分，对于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也就是星星街东与新华路的交界路，以及呢西至小花园路口市交通的情况呢，对于该路段的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第二呢是2026年的6月7号到9号的上午8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30分的考试期间，对于市一中高中部的南门前路口的150米的范围内，红亭街的路段以及扬州街的路段，乘风大道到44中的大门路口，是13中和市高新区的实验学校大门的路口，是具体的情况呢实施交通的管制措施。那第三是2026年的6月7号到6月9号的上午9点到11点30以及下午的3点到17到这个5点钟哈，这个考试期间，对于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这个路段，采取交通限制的措施哈。那限速呢是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那也是请广大的市民呢是自觉的遵守，并且是服从交警的指挥，因为交通管制给您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那以上呢是来自于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以及钦州市招生考试院在6月3号所发布的最新的公告。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呢在这个高考期间哈，也是能够行动起来哈，我们的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的环境。好了，18点23分，那么今天我们的爱车爱生活呢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祝各位一个愉快的晚餐时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必须是护理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

0: 个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新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7: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 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8: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6%， 环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9: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

0: 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 0.2 和 0.1 个百分点。
1: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3: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是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呢，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名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准，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室外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 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1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8: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7: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3: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1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3: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3: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梁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秤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深化校地合作，共谋创新发展。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洋智能装备，助力向海经济发展。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举行。周世志实地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我市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4批信访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钟秤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双方就拓展校地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钦州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钟秤姿对杨忠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南理工大学长期以来对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说，钦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门户，拥有多个国家级开放平台，绿色石化、新能源材料、木材纤维造纸等产业基础扎实，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发展动能强劲。钦州与华南理工大学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前期已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务实成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钦州转化落地，为钦州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注入更强动力。杨忠民简要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及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表示，钦州发展活力充沛，产业前景广阔，学校将发挥人才、科研资源优势，在人才共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领域深化交流，搭建平台，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为钦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李小勇、王文泽参加会见。记者徐迈、卢浩慧报道。自落户钦州以来，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耕海洋智能装备领域，其自主研发的仿生鱼、水下机器人、水面无人艇等产品，凭借低扰动仿生推进、模块化作业平台、高精度水域测绘等核心技术，在海洋渔业、机械运维、科普研学等领域实现创新应用，成为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津南区金窝工业园区的苍龙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几条颜色鲜艳的仿生鱼正在测试池中游曳，一旁的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仿生机器鱼进行调试，它们流畅的摆尾动作与真鱼十分相似，自身携带的高清摄像头实时传回水下画面。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经理黄一峰：
4: 具体来说呢，仿生鱼我们用舵机实现它的一个摆尾，提供动力，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低扰动，特别隐蔽，能装摄像头和水质传感器，续航能达到6到10个小时，既能观测水下生物，也能实时的监测水质。
3: 作为广西本土培育的科技企业，苍龙科技已形成研发、制造、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目前企业突破复杂环境感知、高精度控制等关键技术，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具备100米、200米、500米三个作业深度，就像一个可以灵活拓展的水下作业平台，通过更换空化射流、声纳等配件，可灵活应用于船舶清洗、水下扫描等场景，已在北海海洋牧场等项目中成功落地。 而水面无人艇主要负责水下地形测绘和水面的巡检，可应用于港口航道等，贴合本地向海基建需求。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经理黄一峰：
4: 我们设立了这个生产基地，专门负责产品的组装测试还有本地的服务。我们主要聚焦海洋智能装备的领域，核心主要做三类产品：仿生鱼、水下机器人和水面无人艇。另外也一直在做文旅科普研学，帮着普及海洋科技知识。
3: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苍龙科技积极把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将业务版图向东盟市场延伸。与此同时，企业持续深化科普教育布局，与多家研学基地、教育机构建立合作，通过开发沉浸式海洋科技课程，组织仿生机器鱼互动体验等活动，科普海洋科技知识，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有效激发了年轻一代对海洋科学的兴趣。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经理黄一峰：
4: 我们未来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做好创新，把现有的产品性能再优化好，深耕我们的本土市场，同时慢慢拓展东盟市场，加快储备项目和研究和在研的技术落地，丰富我们的产品品种。
3: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从本土深耕到东盟拓展，苍龙科技正以创新为纽带，串联起产学研用全链条，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新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黄友学报道，5月29号下午，市政协与市教育局、市司法局、浦北县政协、新北区政协联合举办2026年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市政协主席李洪安到场聆听分享。分享会上，四位市县区政协委员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对相关法治书籍的阅读感悟。唐学丽委员通过《幽微的人性》讲述三个看见，完成三个职业觉醒，帮助大家理解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及人性研究的现实意义。张丽委员以书籍《药有光》为引，揭开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面纱，引发大家对养育与教育的深度思考。包文昭委员透过心理抚养剖析孩子成长需求与心理发展规律，正视家庭养育的误区，诠释养心教育的内涵。黄颖珍委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理解与适用，让大家认识到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行动的指南针。四位委员的精彩分享引发在座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深刻思考，大家更切身感受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并表示要通过读书加履职有机结合，聚共识、强本领、促履职，充分发挥政协职能，协同联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市政协副主席黄登成做小结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黄球、陈正礼、李永威、秘书长许阳月到场聆听分享。记者罗连新报道，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会，对全市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破除消费堵点难点，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消费潜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要围绕2026年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聚焦9大重点领域、34项重点任务和4大品牌促消费活动，狠抓政策落地落细，深耕文体商旅融合，做强大宗消费品类，培育数字新型业态，拓展跨境下沉市场，推动消费潜力充分释放，消费能级全面提升。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力推动全市消费提质升级。副市长高威主持会议。记者莫一瑶、赵冠雄报道，高考临近，全市高考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6月2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带队深入市区考点，实地督导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障，以万全举措护航高考平稳落地。周世志一行先后前往市第二中学、市高新区实验学校考点，实地查看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室、英语听力广播室等关键场所，详细了解考务人员岗前培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电力双回路备用保障等落地情况，要求各考点对听力设备、考场监控等关键器材逐项调试，全面排查，紧盯细节，消除各类设备隐患。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周世志对全市高考保障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懈麻痹、侥幸应付思想，把考生服务保障各项任务落细落严，要统筹部门协同发力，抓实高考期间交通疏导、食宿安全、噪声管控、医疗值守等配套保障，针对性完善高温防暑、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持续优化考场环境，全力营造安稳舒心的应考环境，确保广大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副市长张红丹、市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检查。记者莫一瑶、连信友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为了让全市考生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6月2号，市教育局、市招生考试院、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联合在市辖区高考考点组织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 针对各学校反映的流动商贩占道、食品卫生安全、施工噪音干扰等问题，各部门逐一解决。同时，针对市区易出现的内涝隐患，也一并进行了排查与处置。接下来将重点整治考点周边环境，针对商圈高音喇叭、噪音扰民等行为及时进行劝导，确保高考结束前考点周边无噪音干扰。相关部门也会向考点附近施工单位下达通知，要求严格遵守施工噪音污染防治规定，考试期间考点范围内全天禁止进行产生噪音的建筑施工作业。此次考前综合整治行动旨在提前排查并消除各类潜在隐患，为市辖区高考学子构筑起一道安全安静的护考防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陈文强报道，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信访件，来电40件，来信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蒋洪波报道，2026年6月2日，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5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记者王颖恒报道，近日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金港码头有限公司在三江湾海防码头开展渔业资源补偿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修复海域生态环境，助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涉及6个品种，总放流数量超2000万尾，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海洋生态修复行动，其中包括方格青虫71.268万尾、长毛对虾1728万尾、巨源青蟹29.25万只、花鲈101.62万尾、黄鳍鲷106.43万尾以及中国后150万尾。此次增值放流活动的开展将有效补充钦州港海域渔业资源种群数量，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为周边渔民增收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向社会传递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钟畅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深化校地合作，共谋创新发展。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洋智能装备，助力向海经济发展。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举行。周世志实地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我市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4批信访件。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45，最高潮位5.4米，6:45最低潮位1.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20:30，最高潮位5.4米，6:30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20:25，最高潮位5.4米， 6:25，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20:20，最高潮位5.4米，6:20，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大丰江20:15，最高潮位5.4米，6:15，最低潮位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迈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
0: 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拖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7: 球鞋。
6: 哎
8: 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7: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8: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7: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6: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7: 我们放了它吧。
6: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7: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6: 哦，呵
2: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4: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4: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4: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钓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持续盘活绿色资源，深耕康养经济，推动森林康养产业提质增效；
0: 广西实施强边固防工作三年行动，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
1: 一季度广西工业税收增长13.8%，贡献全区税收增量近80%；
0: 自治区地震三级应急响应终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0: 作为我国重要的森林资源富集区和生态优势区，广西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基底，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禀赋和四季皆宜的康养气候，广西持续盘活绿色资源，深耕康养经济，推动森林康养产业从起步探索走向提质增效全域绽放。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走进浦北始祖禅茶园森林康养基地，万亩茶园郁郁葱葱，林间步道错落有致，茶养文化与森林生态深度交融，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和特色茶文化，基地打造出森林浴、禅修静养、茶园研学、药膳养生等多元化康养产品，年接待康养游客超15万人次。2025年浦北始祖禅茶园研学旅游单项营收已超1000万元，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林先生：
3: 这个地方真的值得被更多人

0: 知道，民宿是这种中式禅意风，带家人来这里休闲度假，假期想找个清静优美的地方，来这里就非常合适。
1: 游客顾女士，
2: 上万亩野生古树茶林，妥妥的天然大氧吧，可以体验亲手采茶、制茶，喝一杯自己制作的纯天然有机茶，真的很治愈，也可以慢下来静心抄经、修身养性。
1: 目前广西森林康养产业布局已实现全域覆盖，多点开花，全区已建成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38个，自治区级森林康养基地53个，构建起层级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康养基地体系。曾经藏于深山的绿水青山，如今真正成为带动区域发展、惠及万家百姓的金山银山。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巧玉，
3: 充分发挥我们全区145家国有林场和223处自然保护地的一个资源优势，持续开展了森林质量的提升和森林景观的改造。目前呢，我们全域推出了广西森林康养旅游精品线路，春夏秋冬4篇，总共是24条主题线路，初步构建了串珠沉淀、四季联动的格局。同时呢，我们还大力发展自然保护地的一个生态旅游活动，实现了近5年的景区翻倍。目前的这个 A 级景区啊，已经超过了140个。
1: 不同于传统山水观光旅游，广西森林康养产业主打生态加健康加文旅加乡村多元融合发展，打破单一旅游模式，构建全链条康养产业体系。在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随着投资23亿元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建成运营，南乡镇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泡温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在这里享受森林康养与乡村慢生活，外出民众也纷纷返乡，在家门口端上了温泉饭碗。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运营总经理罗体聪，
4: 打造西溪森林温泉，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目前投资总额已超21亿元。现在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呢，是一个占地1200亩的综合康养旅游度假胜地。游客在这里不光能够沉浸式的泡温泉，还能够充分的体验森林疗愈、生态旅游、美食康养，以及晚上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等不同的乐趣。
1: 南乡镇梁怀村西溪寨村民吴丽燕，
5: 他们就说这个水了，就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村的福利待遇。
1: 广西各地立足资源特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康养产品。桂北片区依托桂林、贺州优质山林资源，发展避暑康养、森林疗愈、研学度假业态。桂西片区依托巴马长寿品牌，深耕长寿康养、生态静养、中医药康养特色产业。桂南片区依托滨海森林资源，打造森林加滨海复合康养模式。桂中片区聚焦都市近郊森林康养，适配城市居民短途休闲、轻康养需求。多元化、特色化的业态布局，让广西森林康养摆脱同质化竞争，形成独有的产业核心竞争力。从绿水青山的生态基底到千亿规模的康养产业，广西以生态为基，以健康为核，以产业为益，书写了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6: 广西生态环境以大健康及宜居康寿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要构建形成品质卓越、特色鲜明、认知度广、美誉度高的秀家山水生态文化、湿地森林、民族文化、海洋生态、特色农业、长寿旅居、医疗康养、运动休闲、国际合作等10个系列的生态环境大健康品牌。广西要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宜居、宜游、宜业的目的地和生态优选地。
1: 广西台消息，广西有陆路边界1020公里，海岸线1628公里。我区统筹发展与安全，将兴边富民与强边固防融合推进。今年起实施广西强边固防工作3年行动方案，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持续提高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有效性。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广西在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中地位重要。

0: 任重大。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多次赴延边、沿海各县市区调研，先后三次召开全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明确提出十个一具体任务，建立一套管理机制，发起一轮春雷行动，打赢一场人民战争，建立一个二维码便捷举报机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搭建一个罚没拍卖变现机制，强化一套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健全一个日常性协商调度机制，建立一案三查工作机制，完善一套涉边治理体系，要求念好人货案三字诀，聚焦人这个核心，紧盯货这个目标，筑牢案这道防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并实体化运行，推动设立自治区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构建区市县三级指挥体系，公安、边检、国动、打司、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进驻，全面负责前线联合指挥中心日常调度、信息研判、应急处置、作战指挥等工作。5月30号，全区强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城港召开，启动春雷四号行动。从春雷一号到春雷四号，我区以满弓紧弦的姿态持续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前三次春雷行动共立偷渡案件近2200起，走私案件868起，打击偷渡组织者522人，走私犯罪人员2500多人，打掉走私犯罪团伙302个，抓获团伙头目356人。数字背后是高压震慑的坚定决心。我区坚持一案三查，查犯罪事实，查保护伞，查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对涉边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区涉边形势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态势。十四五以来，广西立足边境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八县市区中，五个已通高铁，八个全通高速公路。所有建制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自然村屯通硬化路率达 94.4%， 边境县87个乡镇全部实现有线光纤联网，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安居与乐业并重，守边与兴边共赢，一幅开放兴边、产业富边、旅游旺边的发展画卷正在千里边境线上铺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一季度广西工业税收增长 13.8%， 贡献全区税收增量近八成，其中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长 14%， 工业在全区经济增长中的压舱石地位愈发稳固。从传统优势产业到新兴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加制造的变革正在八桂大地延伸，广西制造含金量持续提升。广西税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开票金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当前广西着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无论是传统优势产业还是新兴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乘势而上，聚势而强，产投铝基新材料将稳步推进智能化产线升级，优化数字化管理体系，提升生产效率。南宁泰克半导体计划持续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在全场景的应用。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广西夯实产业财源、壮大优质税源、稳固地方财源基本盘的核心路径。放眼全年，随着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加快打造和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落地开花，广西工业的冲劲有望持续。
0: 广西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深入崇左市，聚焦矿山、危化、工贸、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强调要以严实标准举措，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蔡颖阁深入南方锰业集团大新锰矿分公司井下作业区域，实地核查矿山井下作业、现场安全管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规范矿山开采作业流程，常态化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超范围生产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从源头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蔡颖阁还实地走访了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崇左东高速桥底交通检查站，核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2: 广西台消息，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指出，自我区首个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印发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盯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抓落实，持续打造新格局、新平台、新业态、新特色，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清醒看到工作中的弱项短板，强化系统统筹，从五个方面高效推动促消费提质扩容落实落地。要健全市县协同工作机制，完善部门配套政策，建立企业帮扶机制，服务壮大市场主体。要联动打造综合消费场景，深入挖掘区内潜力，创新思路打造爆款 IP， 引流区外消费。要提供高质量产品服务，讲好广西消费故事，塑造品牌形象。要抓住消费旺季推出系列促销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消费体感，夯实长远发展根基。要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大消费格局，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鉴于柳州市发生的 5.2 级震群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决定于2026年6月3号8点终止自治区地震三级应急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相关工作，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做好后续工作。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帮扶，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2: 广西台消息，近日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冲锋在前，担当尽责，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迅速投入抗震救灾中，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转化为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新访件，来电40件，来信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 崇左一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事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

0: 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5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5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5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梧州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风险防控和权益保障，全力为宝石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保驾护航。据统计，1月到4月，梧州出口人工宝石总值达 1.8 亿元，同比增长 65.9%， 外贸势头强劲。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吴小华、邓凯辉的报道。
3: 日前，记者走进梧州市博发贸易有限公司，看到货架上陈列着颜色各异的人工宝石和设计独特的宝石饰品，销售人员正通过相关平台和海外客户耐心沟通。销售团队负责人陈义安介绍，公司主要从事人工宝石原料、裸石及首饰销售，产品已经出口到俄罗斯、东盟等海外市场。
4: 俄罗斯、东盟等市场对梧州人工宝石，特别是莫桑钻、培玉钻、锆石类品类表现出较强的偏好与较大的需求。
3: 梧州是全球人工宝石的主要生产基地，人工宝石的年产量占全球的 70% 以上。在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首饰原材料经过打蜡、镶嵌、等磨等工序后，一批批璀璨夺目的人工宝石项链陆续下线，这些产品将销往欧美等地。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水春：
5: 我们公司专注于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类首饰，涵盖项链、手链、吊坠等类品。我们不断优化首饰的设计理念，持续上清，力求更好地契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贸形势，梧州市主动作为，精准发力，组织宝石企业参加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活动，精准对接东盟、欧洲等新兴市场及发达国家市场，深化国际经贸交流合作，拓宽企业出海渠道。梧州市博发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团队负责人陈义安：
4: 公司运用特殊切割方式，形成造型独特产品，不断提高人工宝石海外市场占有率，让人工宝石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同时积极拓展互联网销售渠道，通过线上平台与线下代理相结合等模式，产品销售渠道辐射欧美、俄罗斯、东南亚等。
3: 梧州海关通过关展送政策上门等活动，深入了解人工宝石外贸发展情况及制约人工宝石外贸发展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宣讲一体化通关、跨境电商综试区、综合保税区等优惠政策，详细解读暂时进出境、跨境电商9610、9710出口业务流程和便利化措施，全方位服务本地特色产业外贸出口。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水春：
5: 接下来我们将向更高端的饰品领域迈进，通过升级转型，聚焦培育钻石与精工生产，未来的产品附加值将实现质的飞跃，超越现有水平。
3: 为全力护航梧州人工宝石扬帆出海，梧州海关出台《梧州海关支持梧州市外贸高质量发展11条措施》，提供国外标准解读、产品质量把控等精准帮扶，全力推动梧州制造扬帆远航。梧州海关副关长谭景明：
6: 我们持续聚焦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深化口岸加属地海关联动监管模式，精准协同解决企业商品归类、价格申报、 RCEP 原产地证办理等外贸堵点难题10多项，全力助推我市宝石外贸产业稳步提质。
0: 端午假期，铁路出行将迎来客流出行高峰。记者6月3号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广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0万人次，同比增长 2.8%。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文东波的报道。

0: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国铁南宁局实行高峰运行图，预计5天的运输期限，南宁局管内将加开240余列动车组列车，服务旅客出行。据预测，端午假期客流高峰日为6月19号，预计发送旅客56万人次。为精准匹配热门方向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科学调配运力资源，重点在南宁、柳州、桂林、贵港、梧州与成都、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间，加开多趟始发中道动车组，加密广西重点城市前往西安、贵阳、重庆、成都、广州、深圳等方向的动车班次，开行时段覆盖全天各时段，充分满足旅客早、中、晚及凌晨出行选择。此外，在6月18号增开南宁东至北京西动920、动919次，服务旅客进京需求。后续还将根据一日一图适时调整运输方案，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南宁北站副站长刘丽佳：
1: 为服务旅客端午假期出行，我们主动对接协调地方交通局、出租及网约车公司，提前发布分时段进站客流信息，加密出租车、网约车运力投放，同时增加南宁北站安检进站通道，加派人员为重点旅客做好进站、候车、检票、上车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0: 根据火车票15天预售规则，6月5号可购买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旅客可登录12306官网、手机 APP 或前往火车站及代售点购买。值得关注的是，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已于今年6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铁路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人乘车票、误乘误降、行李运到期限等事项作出明确与修订，重新界定购票人、乘车人、连乘车票等概念，并新增违规乘车且拒绝补票人员的限制购票规则。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及时了解新规内容，合理规划行程。国铁南宁局南宁车站客运值班员秦蓉蓉：
2: 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如遇所需车次级别无票时，可尝试系统的候补购票功能。节假日旅客出行高峰，建议大家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到达车站。
3: 为全面掌握我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科学评估健康政策实施效果，进一步推动健康广西建设，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了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对象的一封信，决定于2026年5月到8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
4: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公布首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50申报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成功入选，成为车企申报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此次入选标志着广西车企在新能源汽车质量技术体系建设方面迈入国家级新阶段。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2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致钦州市高考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考生家长您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如期而至。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朝奔赴梦想，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悉心陪伴，默默付出。高考的平稳有序也凝聚着全社会的周密部署与温情守护。在此向一直以来关心理解支持高考工作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复考出行安全尤为重要。为助力孩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正常发挥，特向您发出温馨倡议。一、理性看待高考，呵护孩子身心健康。高考是人生重要节点，但绝非唯一终点，请少一些焦虑比较，多一份信任鼓励，少一些过度施压，多一份从容陪伴，平常心看待结果，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身心压力，帮助孩子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二、细致贴心陪伴，做好生活与出行保障。作息饮食，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每日7至8个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适度，不盲目进补，不暴饮暴食，保持良好体能状态。雨天出行，近期暴雨频发，易积水打滑，请提前查看天气，规划路线，务必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施工路段，选择熟悉路线，雨天慢行防滑，确保按时安全抵达考场。心理疏导，多倾听孩子心声，多给予肯定鼓励，少说教，少指责，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稳定心态，自信迎接考试。三、强化诚信教育，严守考试纪律底线。 请与孩子一同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规作弊可耻的理念。诚信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叮嘱孩子严守考纪、拒绝作弊，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及金属饰品入场，轻装赴考，主动配合安检，自尊自律，光明应考。同时提醒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试卷被他人抄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四、提升防范意识，远离各类诈骗陷阱。高考期间，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提醒孩子不轻信售卖真题、花钱提分、内部答案等骗局，志愿填报阶段理性选择，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不盲目跟风，不轻信承诺，守护孩子权益，避免财产损失。最后，衷心祝愿您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您家庭幸福，万事顺意。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1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江，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3月3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8，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祝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同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同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同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景，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9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 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底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口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底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底出现垒体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又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加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大家好，我是主播云燕，今天为你诵读《狮子岭上狮子岩》，作者廖祖然。我的家乡有座山，名叫狮子岭，此山很像一头狮子，雄居于群山之中。千百年来，人们就称它狮子岭。狮子岭的北面是大虫及老虎路，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大虫。我年少时问过村里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什么叫大虫路？老人回答，因为此山生长茅草和棉草，很适宜大虫生活。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亲自见到这里还有大小七八个大虫生活在这座山上。狮子岭和大虫路中间有一片不大的稻田，稻田又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涧画出不对称的图形。由于稻田不大，两山脚之间的距离不过30米，因此可以说狮子岭和大虫路比邻，但狮子岭比大虫路的海拔要高且陡峭。大虫路山顶上原来有许多大铁石，大炼钢铁时代挖了许多，后来大搞水利又挖去许多，至今剩下无几，但挖石留下的坑还在。狮子岭顶上无大石，但周围山坡上不时散落着一些大石块，只是不像大虫路，大石成堆，真个是山山不同，各有特色。说起特色，要算狮子岭上的狮子岩了。这个岩位于狮子岭半山腰的西面，它是有一块巨石从泥土中倾斜伸出地面而成。岩不大，可容纳5、6个成年人。这里是个观礼台、瞭望台、避难所，在岩中或站或坐都可以遍览群山，观日落晚霞，看山花烂漫，听雷霆震吼， 瞭望牛群与山中吃草漫步，欣赏乳牛嬉戏斗殴撒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有山染花开遍山野，有稻花飘香山间，有山鹰啸翱飞翔，有鹧鸪、斑鸠、百鸟啼唱，有野生动物胡跑乱窜，有牧童骑于水牛之上牧牛画卷。若是乌云密布、大雨滂沱之时，狮子岩则成了人们的避难所，它像一把巨大的雨伞，为人们遮住风雨。山下那条弯弯曲曲把稻田画成互不对称图形的小山涧也具特色。山涧不大，大概也只有三五米宽，由于水质好，茜草丛生，还生长有一种手拇指大小鳞状的色彩斑斓的鱼，村中俗称其为菩萨鱼。说起菩萨鱼也很有个性，非水质好不能生长，也由于个小皮厚鳞硬，从来就没有人捕食它们，只是偶尔有小朋友捉几尾养于玻璃瓶中以观赏。小山涧流到狮子岩下方的田洞时，由于落差大了点，涧水冲击出一个水潭，潭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超过两米，但潭水清澈得出奇，潭边有巨石，疑似牛疑似狗，我们称它俩叫石牛石狗。在那里劳作的人们渴了就掬几捧潭水喝，或者洗洗手脚或洗洗脸，随意取用。然而不容否认，那潭水似乎是我们看牛仔的专用游乐园，夏天天热时就钻入潭水游泳戏水打水仗，秋冬时节天气寒冷时就躺在石牛石狗上晒太阳，评说看过的电影、连环画的人物故事等。前几天我返回乡里，特地到阔别了三十年的狮子岭大虫路去转一圈，没别的事，只是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罢了。想不到狮子岩还在，石牛石狗还在，我还特地攀上狮子岩，特意坐在岩上欣赏山野风光，追寻儿时的记忆，感受儿时的梦幻。只是水潭不见了，石牛石狗没于杂草中，有些遗憾。可喜的是，当年的稻田变成了果田，山坡变成了果山，荔枝长得墨绿，果农正在修枝施肥，甘橙挂果累累，丰收在望。果农很热情好客，给我斟茶倒水，并说我来早一点，干果未熟，不然请我尝尝他家的干果云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陡峭的狮子岭修了盘山路，路面虽然不宽大，但驾驶农用车上下山绰绰有余，驾驶摩托车上下山就不在话下了。古人有云"沧海桑田"之说，今信其不谬，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9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

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走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3: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2: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3: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2: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3: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2: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3: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2: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3: 有的，钦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2: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3: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2: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3: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2: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3: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2: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3: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2: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3: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2: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3: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2: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3: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2: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3: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2: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3: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同大家讲一讲钦州嘅柴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钦州人是不识得电饭煲、电炒锅为何物，做饭炒菜都是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是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让自己的细路拿着簸箕到大树底下执啲干树枝、树叶，有些就到修船厂的地方去执啲柴皮、碎柴，或者是上山割草、斩柴。集市入面有专门卖柴的柴行，因此有些居民就会到集市的柴行去挑拣柴火，或者在家门口有担柴卖的人经过就直接买。

0: 兵。总之在70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是因为落雨潮湿没有柴火烧而将家里的旧木板当柴烧。甚至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现在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镇城的柴火囤积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也都会比集市上面便宜一些。柴行入面的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也都有其他杂木，大小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揀了之后就过程交钱。那时的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再自己搬下来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回屋企。在单位上班的人有时就只能在周末借一台木车到柴行入面买柴火，回到屋企之后就将大粒的用刀劈开等洗。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也都成为了生活的一种乐趣。钦州的柴行存在了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也都逐渐用上了电饭煲、电炒锅等等这些家用电器之后，柴行的使命就成为了历史。而当然它也都成为了老钦州人的一种温暖的回忆。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1: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5: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5: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6: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啊，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

0: 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崖山怒涛吞没了十万君臣，也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惋惜又着迷的朝代。回望300年，他从未真正统一天下，却把文明推向了华夏历史的巅峰。他被笑称积贫积弱，却孕育出商品经济、技术创新与士大夫政治的成熟。他既在外敌环伺中步步退让，又在思想文化上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辉。要读懂这盛衰交织的密码，需要潜入历史的基底，去触摸那些被争议遮蔽的真相。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宋朝简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两宋时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水田农业逐渐成为了王朝的粮仓命脉。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作物品种到耕作工具，从种植制度到田间管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时南北作物交流频繁，新品种的引进为江南农业注入了活力。在所有外来作物当中，来自今天越南中部的湛城稻最为出名。这种稻谷穗长无芒，颗粒不大，但是耐旱性强，适应性广。公元1008年，福建率先引种湛城稻。4年后，朝廷从福建调拨30000担种子到浙江和两淮推广，官府还张贴榜文指导种植。湛城稻的到来，让许多原本不适合种水稻的丘陵地带也变成了良田，产量明显提高。各地农民通过自然变异和人工选择，逐渐培育出一大批适应不同气候、地势和土壤条件的水稻新品种，形成了早稻和晚稻两大序列。早稻产量高，对土质要求低，在浅山丘陵地区迅速普及。晚稻米质软糯，但生长周期长，对土壤肥力要求高。现存12种宋代方志当中，记录的水稻品种多达213个，其中不少是8月成熟的晚稻品种。总体来看，宋代江南水田仍然以晚稻为主。随着南方人口增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除了水稻，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最主要的是麦类和豆类。晚唐五代以及两宋之交，大量中原百姓涌入了长江流域，他们带来北方的饮食习惯，使得南方对小麦的需求急剧上升，也推动了麦、粟、豆等汉地作物南移。宋廷多次下发劝种小麦的诏令，到了南宋，江淮、两浙、京湖等地种麦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朝廷甚至将禾麦纳入官方收购范围。麦类等耐旱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有利于开发丘陵山地，更重要的是促成了稻麦复种制度的形成。这种多作制在宋代得到较大范围推广，两淮、两浙、江南、京湖、广南、四川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起来。具体做法是4、5月间插秧，8月收获水稻，然后排水起垄，把水田变成旱地，赶种冬麦。来年麦收后，立即整地灌水，重新插秧。与麦复种的水稻，主要是宋代培育出的

早熟晚报。在丘陵山地，常见的是大麦与豆类的负重。除了稻麦负重，宋代也已经出现了双季稻。双季稻是指同一块水田一年收获两次水稻，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宋代的双季稻有三种形式：再生稻、间作稻和连作稻。再生稻利用水稻收获后经基部休眠萌发芽，再次抽穗结实的特点，最初是自然现象，后来被人为利用，在两浙、江淮乃至京湖地区都很普遍。间作双季稻是在早稻未收割时，在早稻行间种上晚稻，主要出现在浙东。连作稻则是早稻收割后重新长地再插晚稻，在岭南、福建、江西、两浙、江南等地都有分布，但是比例比较小。农具的改良和创造是宋代农业进步的重要支撑。唐代发明的屈原犁在宋代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尤其是在江南水田地区。原先屈原犁由多个部件组成，到了宋代，由于发明了牛套，部件数量明显减少。唐代屈原犁需要牛和犁直接相连，转弯不便，宋代则将耕盘与犁铧分开，用绳索连接牛轭构成牛套，再通过挂钩连接。这样一来，各种农具都可以方便地挂到耕畜身上，结构更合理，操作更灵活，单头牛就能够拉动，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宋代还创制了许多新式的农具，江南水田区出现了犁刀、踏犁、铁搭、秧马、云荡，中原汉作区则有楼锄、顿车、铡刀等。犁刀装有钢刃，可以装在小犁的犁床上，用一头牛专门牵引来切断芦根，然后再用犁耕地，也可以直接装在犁辕上，把开荒和翻耕合为一道工序。有了犁刀，江南低洼地区开发时遇到的芦根交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踏犁是一种人力翻土工具，形状类似铁锹，朝廷曾两次推广。铁搭是用来除草翻地的中耕农具，有四尺和六尺两种。考古发现过宋代的实物。秧马是专门拔秧的工具，用坚硬润滑的木材搬成船底形状，上部用较轻的木条拼成座鞍。农人坐在秧马上，在秧田里拔起稻秧，洗净捆好，再用脚蹬地向前滑行。苏轼第一次见到秧马时还专门写了一首诗。云荡是推犁水田杂草和泥土的工具，北方则有畜力牵引的锄地工具和播种后压实土地的实质农具。三百年赵宋是文人最好的时代，也是军事最困的迷局。看懂宋朝，看懂中国文明的巅峰与软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欢迎继续收听。提灌工具方面，宋代普遍使用人力驱动的龙骨车和水力驱动的桶车，南宋时期还发明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龙骨车虽然东汉就已经发明，但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进入宋代以后，随着水田开发规模扩大，这种提水机具迅速普及，成为江南各地水田耕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龙骨车的基本结构包括木板车身、龙骨刮板、轴轮踏板和支撑立柱。使用时，双手扶在横档，脚踩拐木，带动板叶刮水上行。如果田面比水面高一丈多，一车就能够解决。更高的地段需要多级提水，低洼围田还可以用它排涝。在人力龙骨车普及的基础上，北宋中晚期出现了畜力驱动的牛转翻车，它把龙骨车的脚踏拐木改成了竖轮，再通过卧轮衔接，用牛转动卧轮带动运转。在江河西流沿岸，人们则推广水力驱动的桶车。桶车利用水的自然冲击力运转，不需要人力或畜力。

在河道上用堰坝拦出进水道，以增强水流。岸边架起高横轴，竖起直径数丈的大木轮，下部约三分之一没入水中。木轮四周斜装着盛水的木桶，水流推动立轮旋转，小桶依次入水舀满，转到顶端时自动清出，再通过木槽导入田渠，可以日夜不息地浇灌田地。桶车在晚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推广是在宋代。不过桶车在静水中无法启动，使用范围不如龙骨车广泛。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鲜明的特点，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力，采用两种深耕、细作、施肥、水利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土地利用率。江南水田的精细耕作技术有多个特色，一是多次翻耕，要求土壤细碎如面，稻田对土质要求高，必须深厚、肥沃、松软，因此从秋冬到开春需要多次犁耕晒垄。宋人已经意识到深耕细耙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增强抗旱能力。二是合理施肥，改良土壤。南宋农学家陈夫在《农书》当中强调，用粪如用药，要求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法，并提出地力长心壮的观点，施肥改良为合理密植创造了条件。大田插秧时每四五根为一丛，丛距五六寸，以求养分和阳光充分吸收。三是选育良种，合理密植。宋代农民通过引进和选育，已经培育出许多不同特点的水稻良种。四是中耕匀田，除草通风。从秧苗初盛到稻禾抽穗，一般要经过三次匀田。北宋时用手匀田又慢又累，南宋中期已出现了耕锄工具。五是水利灌溉，讲究时节。宋人已经知道秧田喜欢活水而怕死水，还有一项技术叫靠田还水法，就是在秧苗茂盛的大暑时节排干大田中的水，让水稻在阳光下暴晒以稳固根系，这叫靠田，然后再重新灌水，这叫还水。这样做可以促使水稻根系发达，加速肥料分解，从而提高产量。精耕细作显著提高了宋代农作物的产量，学者们的估算虽然不同，但一般认为两浙、江东、福建、成都平原等最发达的地区，亩产量高的可达2至3担，约合今天250斤。淮南、江西、京东、河北、河东、陕西等路平均亩产大约1担半，京湖、广南以及四川丘陵地带亩产在1担上下。综合全国情况，宋代平均亩产大约在1担半，比前代有明显增长。农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上，专业化多样化的经营也在宋代日益突出。蚕桑业逐渐从种植业的附庸中独立出来，长江流域蚕桑尤为发达，四川以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最为兴盛，当地有蚕市传统，蚕市活动已成为社会风俗。东南地区蚕桑业起步虽晚，但后来居上，两浙路一年可育蚕8次。棉花在宋代称为木棉或棘贝，最早在新疆、云南和海南岛等地种植，到了宋代，棉花已在岭南、福建、广东、广西广泛种植，并逐步传播到两浙和江东。13世纪后，棉花进入长江流域。南宋末年有诗人写木棉诗，描述家乡江西临川种植木棉和织造木棉布的情景。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一条棉毯，织法精致，说明当时两浙棉纺织水平很高。宋代松江乌泥泾的农民从南方找来棉种栽种成功，大批旱地变成棉田，农村经济面貌由此改变。茶叶在宋代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几乎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川陕地区茶叶产量很高，与茶马贸易关系密切，每年一马达1-2万匹。北宋前期，茶叶年产量约4000万至5000万斤，国家专卖收入相当。

当可观。茶叶经营分为民营民卖、民营官榷和官方经营三种方式，各地名茶涌现，福建建安腊茶、江南朱露以及蜀川的多款茶叶都享有盛名。柑橘盛产于南方，两浙、江南、京湖、蜀川以及明广等地都有产出。温州柑橘被誉为天下冠，品种繁多。韩彦直撰写的《橘录》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柑橘研究的专著。黄岩蜜橘、洞庭山柑橘、金橘等都是名果。宋代农业的多样化经营极大丰富了社会经济生活，为后世数百年的中国传统农业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翻开这本《宋朝简史》，最深刻的感受是那个积贫积弱标签远不足以定义这个朝代。它让读者看到一个在军事上屡屡受挫的王朝，却在农业、商业、文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矛盾与张力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读完方知，理解宋朝需要跳出胜负论，去触摸那个文明造极的时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宋朝简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东京梦华录说，以前对宋朝的印象就是挨打，读完才知道他的 GDP 占世界八成，夜市通宵达旦，海外贸易远达非洲。这本书把弱宋与富宋两张面孔讲透了，刷新三观。读者墨香说，作者不偏不倚，既写汴京繁华、理学兴起、四大发明，也写党争内耗、重文轻武、联金灭辽的昏招。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过一场风雅的宋朝生活，重新发现宋朝。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2: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什么呢？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出现的简册。简册盛行于春秋到东汉末年，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就称为简。若干简编在一起叫册，又称为简册。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0: 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不是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致钦州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盛夏逐梦，青春正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即将于6月7号至9号拉开帷幕，十余载挑灯夜读，奋力拼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将在这一刻绽放光芒。愿你们自信从容，笔锋沉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前正值汛期，暴雨雷阵雨天气频繁，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差，赴考路上务必提前出门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慢行防滑，安全第一，把时间留足，把心态放平。在此向你们送上暖心叮嘱与真诚祝福。一，自信从容应考，稳住最佳状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读过的书，刷过的题，熬过的夜，都在为今天蓄力。考前调整作息，稳住节奏，把最佳思维状态调整到对应考试时段。遇紧张焦虑，可通过深呼吸，即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快速调节，自我鼓励，坚定信心。雨天务必提前出发，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慢行防滑。不慌不忙，从容应考，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二，坚守诚信底线，严守考试纪律。高考既是学识的比拼，更是品德的考验。诚信考试是青春最闪亮的底色，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牢记，轻装上阵，主动安检，请勿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钥匙、磁卡、打火机、耳环、项链等金属饰品，不穿戴带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鞋帽、发卡等，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顺利入场，按时到场，切勿迟到。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汛期雨天路滑易积水，请一定提前出门，错峰出行，避开积水，稳妥赴考，绝不迟到。严守纪律，拒绝作弊。作弊不仅会取消成绩，更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终身。请自尊自爱，诚信作答，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三，调整心态情绪，坦然面对结果。高考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检验，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是无悔青春。若遇身体不适、紧张焦虑，及时向监考老师、考点医护人员求

0: 守住，稳住情绪，沉着答题，正常发挥就是胜利。四，暖心护航陪伴，安全安心复考。全市各考点均配备智能身份识别系统，医疗保障点、应急物资、交警、电力、保密、市场监管等部门全程护航，为你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考点周边200米内可能出现 5G 信号波动，请提前告知家人，做好通讯安排。汛期雨天持续，积水较多，请牢记安全第一，提前出门，绕行积水，慢行防滑。亲爱的同学们，考场之上是你奋笔疾书、逐梦前行，考场之外是全程守护、静待花开。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唐胡。
8: 大家好，我是黄武门。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 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行。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它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用了。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天气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

0: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

0: 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0: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0: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2: 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2: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0: 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1: 嗯，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1: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1: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嗯，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嗯，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 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奋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知，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

0: 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另明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旁道，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

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1-2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发生。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衰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5出5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友人在钦州吟诗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离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郭夫人还潜心向他学画，齐白石还为郭仁章代笔认寻，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亦都是齐白石在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在钦州得以临摹这些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5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了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6月份又是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返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和默写的画稿，可以讲是成果丰收。

0: 如果没有郭仁章，亦都没有齐白石和殷修结下的姻缘，亦都是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和长子到殷州从军，还盛请邀请齐白石来殷州，促成齐白石三次殷州之行。咁呢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殷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佢对于殷州荔枝嘅热爱程度超乎咗我哋嘅想象。佢一生所作嘅三万几幅画当中，以殷州荔枝为题材嘅画作就有五百几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或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想荔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随丹胜鹤头，胃口不似路跋涉，原风吹我到殷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殷州荔枝的无恨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殷州，下期再会。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4: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贫血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9: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9: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0: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1: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共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精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

0: 不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极亮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10位，周深，极亮。

第九位，第九位首次上榜，袁一琦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心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琦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琦，爱多一点点。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朗，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十一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

酒吧主打，赵用心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用心，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第五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 Jay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ay Badway Jump。

第四位。第四位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0: 第二位
1: 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里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 玻璃。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1，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失婉约柔情的古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凌绝顶》。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隐瞒》，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e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e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erry With You Never

的梦里你是微笑的，最近很焦虑，头发太长没时间打理，每天想吃鲍鱼，我的歌有没有经常听 ？My girl， 我用 CD 我编辑了 band， 我想你看到我的璀璨，新的手机我换了又换，收藏。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嘞，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

0: 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灵山县旧州镇教马小学张少梅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自信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品质，它影响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学习态度以及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今天我们就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
2: 张老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自信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自信心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达成目标、应对挑战的心理状态。对孩子来说，自信心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灯塔，能够引导他们勇敢地面对困难，尝试新鲜事物，并坚持不懈地追求进步。缺乏自信心的孩子往往表现得较为胆怯、退缩，而自信的孩子则更加积极、乐观，更有可能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2: 那么，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3: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给予孩子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孩子在做事时，无论做得好与不好，家长都应给予正面的反馈。比如当孩子完成一幅画或者一次作业，家长可以表扬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而不是仅仅关注结果。这种肯定和鼓励会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和尊重，从而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二、提供适当的挑战和机会。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为他们设置一些适度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挑战可以是学习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中的。通过让孩子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从而更加自信。三、教会孩子正确的归因方式。归因是指人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的解释，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归因方式，即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努力、能力，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环境、运气。这样孩子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都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更加自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四、鼓励孩子自主选择和决策。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孩子有机会自主选择玩具、衣服、兴趣班等。同时在一些家庭事务中，也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比如周末的安排、家庭规则的制定等。这种自主选择和决策的过程会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信任，从而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五、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基础，家长要和孩子建立亲密无间的情感联系，多陪伴、多沟通、多倾听。当孩子在遇到困难或挫折时，家长要给予及时的支持和安慰，帮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这种温暖和支持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2: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法都非常的实用，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家长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困惑，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不知道如何把握鼓励和表扬的度，生怕过度表扬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那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3: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鼓励和表扬孩子需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表扬要具体。家长在表扬孩子时， 要尽量具体地指出他们的优点和进步。比如可以说，你今天写的字很漂亮，比昨天有进步，而不是简单地说你真棒。这种具体的表扬会让孩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从而更加自信。二，表扬要真诚，家长的表扬要

0: 真诚，不能夸大其词或敷衍了事。如果家长为了鼓励孩子而过分夸张他们的表现，孩子可能会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家长的诚意。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可。三，表扬要适度。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注意适度。过度的表扬可能会让孩子变得骄傲自满，甚至产生依赖心理。因此，家长在表扬孩子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给予适度的鼓励和肯定。
1: 嗯，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在鼓励和表扬孩子时，确实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那么除了这些方法之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呢？
0: 除了之前提到的方法外，家长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一，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安全感，从而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因此，家长要注重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多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二，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失败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让他们明白失败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通过引导孩子正确看待失败，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自信心。三，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是一个人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能力，家长要鼓励孩子多参与集体活动和社交活动，与同龄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通过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信心和适应能力。四，树立榜样和标杆。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和标杆，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展现自信、乐观、勇敢等品质，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学习一些优秀的榜样和标杆，比如历史人物、成功人士等，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
1: 张老师，您提到的这些方法真的是太全面了，我相信家长们只要按照这些方法去做，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过呢，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自己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会犯错，或者是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那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确实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不过也不用担心和焦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也各不相同。因此，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表现进行调整和优化。同时，家长也可以多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比如参加家庭教育讲座、阅读家庭教育书籍等。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家长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另外，家长在实施这些方法时，还可以注意以下几点。一，保持耐心和信心。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家长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不要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而放弃或沮丧。二，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家长可以多与其他家长交流心得和体验，互相学习和借鉴。通过与其他家长的交流和分享，家长可以获得更多的启示和灵感，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三，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家长在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的同时，也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孩子有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
1: 听了您的建议，我觉得家长们只要保持耐心和信心， 多学习、多交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就一定能够有效地培养。

0: 孩子的自信心。那最后呢，我想请张老师给家长们一些寄语和建议。
1: 好的，我想对家长们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耐心和支持，他们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在培养孩子自信心的过程中，家长们要记得多鼓励、多引导、多陪伴孩子，同时也要注重自己的成长和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相信在家长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成为自信、勇敢、有担当的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和寄语。相信家长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已经收获了很多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的知识和方法，也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建议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陪伴孩子一起成长和进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发生。
3: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佳宇，豪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4: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蚝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蚝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蚝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蚝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蚝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蚝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蚝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蚝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蚝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蚝壳怕罚款，现在送蚝壳能赚钱。”小小一枚蚝壳，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蚝壳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

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毫壳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毫壳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
6: 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
7: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9: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0: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3/3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3/3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江，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3/3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3/3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

0: 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8，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祝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族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16花开子子同心，
3: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壶、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9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16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骑楼和梧州的骑楼、北海的南宁的骑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亦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骑楼建筑。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楼廊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钦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1、2、3、4马路，道路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舊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到了今时今日，随着钦州城市的发展、商业经营理念的转变，现在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这般繁华，但是至今为止，骑楼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建和翻修。原汁原味的骑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也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鸣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有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代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编辑、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0: 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0: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0: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00，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5: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皮弦》，作者米辉春。

0: 张良第一次来到赵老汉的田头，只见赵老汉在低头拔草，那田里的果树长得葱葱郁郁，枝头上还挂满了白色的小花蕾，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1: 老赵头，这次你的帮扶干部可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你看可满意？
0: 村支书一边递烟一边笑着说。赵老汉抬头看了看张良，一身西装笔挺，那双皮鞋油光发亮，一双黑色的眼镜挂在斯文的脸上，1.8米的身高硬是让赵老汉的头抬了又抬。
1: 老赵头，可满意？人家在给你打招呼呢。
0: 村支书拍了拍赵老汉的肩膀，只见张良伸着手站在田埂上，赵老汉却呆呆地站在田里。
1: 哦，城里的娃娃，不用啊，我手脏。
0: 赵老汉张开沾满了泥土的双手，示意张良。那是张良第一次和他的扶贫对象见面，他深刻地记得，赵大爷在见面后问了他唯一的一个问题，他的皮鞋多少钱？在那天后，张良从村支书的口中得知，他已经是赵大爷的第三个帮扶人了。之前，赵大爷亲自去村委要求换人，村委拗不过他，只能这样了。月光下，张良坐在小凳子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心中飘过一丝挫败感。都过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成就感都没有。想着自己一位金融高材生，在市中心农行工作，满怀希望投身扶贫攻坚，想干一番作为。可现在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还没闯，就压力扑临，不知如何跨越。当晚张良辗转反侧，失眠了。第二天，张良穿上便装，抱着文件资料来到赵大爷家。赵大娘端出茶水让张良喝，张良喜欢赵大娘的笑容，每次都让他感到亲切。赵大娘也喜欢张良，每次张良来家里都辅导两个小儿子数学和英语，连他都会说一句 hello 问候语了。赵大娘的两个小儿子一见张良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总是跟在屁股后哥哥长哥哥短的叫，可赵大爷一如既往。赵大爷不在家，张良就来到田里帮忙施肥。赵大爷不说话，张良就一边帮忙一边给赵大爷讲扶贫政策，有关以奖代补的政策，有关孩子教育的补助政策，有关学习技术培训的优惠政策等。赵大爷还是低头忙活，张良就给他讲城里的工作见闻，赵大爷有时就应和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张良一个人在说。忙完一个下午，张良衣服也湿透了，那双皮鞋沾满了泥。赵大爷走过来给张良递水，叫张良脱下皮鞋。张良很吃惊，这是赵大爷第一次主动给他递水。
1: 小张，把你的皮鞋脱下来。
0: 还没回过神的张良赶紧把皮鞋递给他，赵大爷就拿着皮鞋径直地走向了溪边。等张良发现这皮鞋已被里外擦得发亮。那天下午，张良穿着湿冷的皮鞋和赵大爷第一次打开了话匣子。晚上张良吃完晚饭后就打开了电脑，在网上他找到百香果和柑橘的种植技术视频，自学了起来。一个学金融专业的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打八辈子都不相关的事吧。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良等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一天，张良还在给孩子们辅导，看到赵大爷匆忙地赶回到家里，手里拿着几张果树的叶子，脸上写满了着急。张良接过赵大爷手中的叶子观察了一下，用手拦住了出门求助的赵大爷，并告知这是朱砂叶螨和二斑叶螨所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蜘蛛和黄蜘蛛，只需要用沙螨农药就可以药到病除了。赵大爷拿着叶子半信半疑地到农业站，还问起了沙螨农药，没想到被人家夸赞了一番。赵大爷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买了

0: 药就回家了。一转眼果子成熟了，赵大爷望着满田地的果，心里乐开了花，张良也跟着高兴极了。夕阳下，他俩一同站在田埂上，那背影像极了父子。果摘完了，买家也联系好了，赵大爷成了村委今年第一个成功脱贫户。可张良的皮鞋却磨损坏了，还裂开了一个口子。那天晚上月光下，赵大爷提着一篮子水果来到张良的宿舍，在篮子里还有一双全新的皮鞋。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剩下白纸扇，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幸福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忻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

0: 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0: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

0: 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0.3%，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3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

0: 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麦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6: 加量什么船？
5: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7: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6: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8: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1: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4: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 98.6，清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5.2，荆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韦涛出席并讲话。
2: 广西实施强边固防工作三年行动，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
3: 广西持续盘活绿色资源，深耕康养经济，推动森林康养产业提质增效。
2: 一季度广西工业税收增长 13.8%， 贡献全区税收增量近80%。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钦州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当天上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破堰冲水、船闸金属结构安装调试等情况，乘船查看钦州城区段航道、两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平陆运河建设三年多来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对各相关部门、单位、地方和全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和与会同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戮力同心、昂扬斗志，并肩冲锋，誓夺全胜，向党中央、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陈刚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是重塑八桂经济地理格局的世纪工程。从构想提出到规划设计、开工建设，贯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格局宏大，影响深远。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日夜奋战，工程得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超时序完成各阶段建设目标任务，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更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行百里者半九十，随着通航倒计时100天的到来，平陆运河建设也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冲刺阶段。 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攻坚状态、冲刺状态，以必胜决心抢时间抓进度，以匠心精神铸就百年标杆工程，以前瞻举措实现通航及运营，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管控，以一盘棋思想强化工作统筹，以最顽强的意志、最严谨的作风、最扎实的工作，全力打赢打好这场决定平陆运河成败的百日攻坚战。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完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助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倒排工期，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疏浚等剩余工程、水上服务区等配套工程收尾，重点核查主体结构安全、关键设备运行等核心内容，精准联调联试，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全力冲刺工程收尾建设调试任务。要精细筹备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打造智慧运河，加快实现江河海水运和内河船闸一体化调度，谋划拓展客货运航线，高水平策划通航活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确保建成及通航、通航及运营。要主动出击，逐起逐单，把运输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建立跨省货源对接机制，积极拓展东盟货源市场，加快出台货物通过运河运输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货源推介活动，确保通航即有货，通航即见效。要早做准备，加快配套水运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内河水运堵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江海联运码头短板，提升水水中转效能，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要从严从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保红线，聚焦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运河沿线污水及垃圾处理、生态配套建设和红树林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运河绿水青山。要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攥指成拳，确保任务不悬空、工作不脱节，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世纪工程。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相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贵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队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负责同志，参建单位和沿线市县以及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观看必胜这是平陆运河百日攻坚誓言宣传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施工单位代表、监理公司代表、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

0: 和监督指导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海事局负责同志先后做了发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广西有陆地边界1020公里，海岸线1628公里。我区统筹发展与安全，将兴边富民与强边固防融合推进。今年起实施广西强边固防工作3年行动方案，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持续提高兴边富民行动政策的有效性，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广西在国家安全稳定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多次赴沿边沿海各县市区调研，先后3次召开全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明确提出10个1具体任务，建立一套管理机制，发起一轮春雷行动，打赢一场人民战争，建立一个二维码便捷举报机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搭建一个罚没拍卖变现机制，强化一套人防物防技防体系，健全一个日常性协商调度机制，建立一案三查工作机制，完善一套涉边治理体系，要求念好人货案三字诀，聚焦人这个核心，紧盯货这个目标，筑牢案这道防线。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并实体化运行，推动设立自治区强边固防前线联合指挥中心，构建区市县3级指挥体系，公安、边检、国动、打私、海关、海事、海警等部门派员进驻，全面负责前线联合指挥中心日常调度、信息研判、应急处置、作战指挥等工作。5月30号，全区强边固防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防城港召开，启动春雷4号行动。从春雷1号到春雷4号，我区以满弓紧弦的姿态持续重拳出击。截至目前，前3次春雷行动共立偷渡案件近2200起，走私案件868起，打击偷渡组织者522人，走私犯罪人员2500多人，打掉走私犯罪团伙302个，抓获团伙头目356人。数字背后是高压震慑的坚定决心。我区坚持一案三查，查犯罪事实，查保护伞，查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对涉边违法犯罪实施全链条打击，全区涉边形势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态势。十四五以来，广西立足边境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边境8县市区中5个已通高铁，8个全通高速公路，所有建制村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自然村屯通硬化路率达 94.4%， 边境县87个乡镇全部实现有线光纤联网，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1: 美丽中国行，
0: 作为我国重要的森林资源富集区和生态优势区，广西发展森林康养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基地，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禀赋和四季皆宜的康养气候，广西持续盘活绿色资源，深耕康养经济，推动森林康养产业从起步探索走向提质增效、全域绽放。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走进浦北始祖禅茶园森林康养基地，万亩茶园郁郁葱葱，林间步道错落有致，禅养文化与森林生态深度交融，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和特色茶文化，基地打造出森林浴、禅修静养、茶园研学、药膳养生等多元化康养产品，年接待康养游客超15万人次。2025年，浦北始祖禅茶园研学旅游单项营收已超1000万元，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林先生，
4: 这个地方真的值得被更多人知道。民宿是这种中式禅意风，带家人来这里休闲度假，假期想找个清静优美的地方，来这里就非常合适。
3: 游客顾女士，
5: 上万亩野生古树茶林，妥妥的天然大氧吧，可以体验亲手采茶、制茶，喝一杯自己制作的纯天然有机茶，真的很治愈，也可以慢下来静心抄经、修身养性。
3: 目前，广西森林康养产业布局已实现全域覆盖、多点开花，全区已建成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38个， 自治区级森林康养基地53个，构建起层级清晰、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康养基地体系。曾经藏于深山的绿水青山，如今真正成为带动区域发展、惠及万家百姓的金山银山。自治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巧玉：
6: 充分发挥我们全区145家国有林场和223处自然保护地的一个资源优势，持续开展了森林质量的提升和森林景观的改造。目前呢，我们全域推出了广西森林康养旅游精品线路，春夏秋冬4篇，总共是24条主题线路，初步构建了串珠沉淀、四季联动的格局。同时呢，我们还大力发展自然保护地的一个生态旅游活动，实现了近5年的景区翻倍。目前的这个 A 级景区啊，已经超过了140个。
3: 不同于传统山水观光旅游，广西森林康养产业主打生态加健康加文旅加乡村多元融合发展，打破单一旅游模式，构建全链条康养产业体系。在贺州市八步区南乡镇，随着投资23亿元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建成运营，南乡镇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泡温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游客在这里享受森林康养与乡村慢生活，外出民众也纷纷返乡，在家门口端上了温泉饭碗。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运营总经理罗体聪：
7: 打造西溪森林温泉，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目前投资总额已超21亿元。现在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呢，是一个占地1200亩的综合康养旅游度假胜地。游客在这里不光能够沉浸式的泡温泉，还能够充分的体验森林疗愈、生态旅游、美食康养，以及晚上热闹非凡的篝火晚会等不同的乐趣。
3: 南乡镇梁怀村西溪寨村民吴丽燕：
8: 他们就说这个水呢，就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个村的福利待遇。
3: 广西各地立足资源特色，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康养产品。桂北片区依托桂林、贺州优质山林资源，发展避暑康养、森林疗愈、研学度假业态。桂西片区依托巴马长寿品牌，深耕长寿康养、生态静养、中医药康养特色产业。桂南片区依托滨海森林资源，打造森林加滨海复合康养模式。桂中片区聚焦都市近郊森林康养，适配城市居民短途休闲、轻康养需求。多元化、特色化的业态布局，让广西森林康养摆脱同质化竞争，形成独有的产业核心竞争力。从绿水青山的生态基底到千亿规模的康养产业，广西以生态为基、以健康为核、以产业为翼，书写了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9: 广西生态环境以大健康及宜居康寿品牌建设3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要构建形成品质卓越、特色鲜明、认知度广、美誉度高的秀家山水生态文化、湿地森林、民族文化、海洋生态、特色农业、长寿旅居、医疗康养、运动休闲、国际合作等10个系列的生态环境大健康品牌。广西要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宜居、宜游、宜业的目的地和生态优选地。
2: 广西台消息，一季度广西工业税收增长13.8%，贡献全区税收增量近80%，其中制造业税收同比增长14%，工业在全区经济增长中的压舱石地位愈发稳固。从传统优势产业到新兴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加制造的变革正在八桂大地延伸，广西制造含金量持续提升。广西税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开票金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当前，广西着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无论是传统优势产业还是新兴支柱产业，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深度融合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乘势而上，聚势而强，产投履机新材料将稳步推进智能化产线升级，优化数字化管理体系，提升生产效率。

0: 南宁泰克半导体计划持续加大智能化改造投入，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在全场景的应用。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广西夯实产业财源、壮大优质税源、稳固地方财源基本盘的核心路径。放眼全年，随着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的加快打造和人工智能加制造的落地开花，广西工业的冲劲有望持续。
1: 广西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深入崇左市，聚焦矿山、危化、工贸、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强调要以严实标准举措，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蔡允格深入南方锰业集团大新锰矿分公司井下作业区域，实地核查矿山井下作业、现场安全管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规范矿山开采作业流程，常态化排查整治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超范围生产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非法违法采矿行为，从源头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蔡允格还实地走访了广西鹏越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国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崇左东高速桥底交通检查站，核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风险防控、隐患惩治等工作开展情况。
0: 广西台消息，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指出，自我区首个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印发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紧盯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抓落实，持续打造新格局、新平台、新业态、新特色，取得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清醒看到工作中的弱项短板，强化系统统筹，从五个方面高效推动促消费提质扩容落实落地。要健全市县协同工作机制，完善部门配套政策，建立企业帮扶机制，服务壮大市场主体。要联动打造综合消费场景，深入挖掘区内潜力，创新思路打造爆款 IP， 引流区外消费。要提供高质量产品服务，讲好广西消费故事，塑造品牌形象。要抓住消费旺季推出系列促销活动，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消费体感，夯实长远发展根基。要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大消费格局，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韦黎报道，鉴于柳州市发生的 5.2 级震群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出通知，决定于2026年6月3号8点终止自治区地震三级应急响应，保持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相关工作，要认真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全力做好后续工作。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职责分工，加强指导帮扶，推动加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
0: 广西台消息，近日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抗震救灾中冲锋在前，担当尽责，扎实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强调， 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迅速投入抗震救灾中，做到专款专用，切实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转化为加快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生活的强大动力。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1: 广西台消息，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信访件，来电40件，来信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5批9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5批98件信访件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5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别让焦虑绊住脚步，告别高考备考焦虑误区，养好身心，考生如何以最佳状态奔赴考场。
0: AI 押题明示预测，提前查分全是圈套，家长考生该怎样警惕高考诈骗套路与谣言，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钦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钟正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深化校地合作，共谋创新发展。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洋智能装备，助力向海经济发展。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举行。周世志实地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我市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4批信访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苏聚明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钟正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双方就拓展校地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钦州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钟正姿对杨忠明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南理工大学长期以来对钦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他说，钦州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枢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门户，拥有多个国家级开放平台，绿色石化、新能源材料、木材纤维造纸等产业基础扎实，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发展动能强劲。钦州与华南理工大学学科优势高度契合，前期已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取得务实成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钦州转化落地，为钦州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注入更强动力。杨忠明简要介绍了华南理工大学办学特色、学科优势及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表示，钦州发展活力充沛，产业前景广阔，学校将发挥人才、科研资源优势，在人才共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协同等领域深化交流，搭建平台，推动校地合作走深走实，为钦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李小勇、王文泽参加会见。记者徐迈、卢浩慧报道。自落户钦州以来，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深耕海洋智能装备领域，其自主研发的仿生鱼、水下机器人、水面无人艇等产品，凭借低扰动仿生推进、模块化作业平台、高精度水域测绘等核心技术，在海洋渔业、机械运维、科普研学等领域实现创新应用，成为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青南区金窝工业园区的苍龙科技生产车间，看到几条颜色鲜艳的仿生鱼正在测试池中游曳，一旁的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仿生机器鱼进行调试，它们流畅的摆尾动作与真鱼十分相似，自身携带的高清摄像头实时传回水下画面。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经理黄一峰：
3: 具体来说呢，仿生鱼我们用舵机实现它的一个摆尾提供动力，最大的特点它就是低扰动，特别隐蔽，能装摄像头和水质传感器，续航能达到6到10个小时，既能观测水下生物，也能实时的监测水质。
2: 作为广西本土培育的科技企业，苍龙科技已形成研发、制造、应

0: 产基地专门负责产品的组装、测试，还有本地的服务。我们主要聚焦海洋智能装备的领域，核心主要做三类产品：仿生鱼、水下机器人和水面无人艇。另外，也一直在做文旅科普研学，帮着普及海洋科技知识。
1: 在深耕本土市场的同时，苍龙科技积极把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将业务版图向东盟市场延伸。与此同时，企业持续深化科普教育布局，与多家研学基地、教育机构建立合作，通过开发沉浸式海洋科技课程、组织仿生机器鱼互动体验等活动，科普海洋科技知识，吸引众多青少年参与，有效激发了年轻一代对海洋科学的兴趣。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中心副总经理黄一峰：
0: 我们未来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做好创新，把现有的产品性能再优化好，深耕我们的本土市场，同时慢慢拓展东盟市场，加快储备项目和研究和在研的技术落地，丰富我们的产品品种。
1: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从本土深耕到东盟拓展，苍龙科技正以创新为纽带，串联起产学研用全链条，为广西向海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记者黄友学报道。5月29号下午，市政协与市教育局、市司法局、浦北县政协、钦北区政协联合举办2026年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市政协主席李洪安到场聆听分享。分享会上，四位市县区政协委员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对相关法治书籍的阅读感悟。唐学丽委员通过《幽微的人性》讲述三个看见，完成三个职业觉醒，帮助大家理解犯罪心理的形成机制及人性研究的现实意义。张丽委员以书籍《要有光》为引，揭开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面纱，引发大家对养育与教育的深度思考。包文赵委员透过心理抚养，剖析孩子成长需求与心理发展规律，正视家庭养育的误区，诠释养心教育的内涵。黄颖珍委员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理解与适用，让大家认识到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行动的指南针。四位委员的精彩分享引发在座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深刻思考，大家更切身感受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并表示要通过读书加履职有机结合，聚共识、强本领、促履职，充分发挥政协职能，协同联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市政协副主席黄登成做小结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黄球、陈正礼、李永威、秘书长许阳苑到场聆听分享。记者罗连新报道。6月2号，全区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暨协同工作机制第一次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推进会，对全市促消费提质扩容工作进行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破除消费堵点难点，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消费潜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增效。要围绕2026年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聚焦九大重点领域、34项重点任务和四大品牌促消费活动，狠抓政策落地落细，深耕文体商旅融合，做强大宗消费品类，培育数字新型业态，拓展跨境下沉市场，推动消费潜力充分释放，消费能级全面提升。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全力推动全市消费提质升级。副市长高威主持会议。记者莫一瑶、赵冠雄报道。高考临近，全市高考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收官冲刺阶段。6月2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世志带队深入市区考点，实地督导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要求从严从细抓实各项保障，以万全举措护航高考平稳落地。周世志一行先后前往市第二中学、市高新区实验学校考点，实地查看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室、英语听力广播室等关键场所，详细了解考务人员岗前培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电力刷

0: 峰回路备用保障等落地情况，要求各考点对听力设备、考场监控等关键器材逐项调试，全面排查，紧盯细节，消除各类设备隐患。结合现场检查情况，周世志对全市高考保障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杜绝松懈麻痹、侥幸应付思想，把考生服务保障各项任务落细落严。要统筹部门协同发力，抓实高考期间交通疏导、食宿安全、噪声管控、医疗值守等配套保障，针对性完善高温防暑、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持续优化考场环境，全力营造安稳舒心的应考环境，确保广大考生轻装上阵，从容应考。副市长张红丹、市政府秘书长吴超参加调研检查。记者莫一瑶连信友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为了让全市考生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6月2号，市教育局、市招生考试院、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联合在市辖区高考考点组织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针对各学校反映的流动商贩占道、食品卫生安全、施工噪音干扰等问题，各部门逐一解决。同时，针对市区易出现的内涝隐患，也一并进行了排查与处置。接下来将重点整治考点周边环境，针对商圈高音喇叭、噪音扰民等行为及时进行劝导，确保高考结束前考点周边无噪音干扰。相关部门也会向考点附近施工单位下达通知，要求严格遵守施工噪音污染防治规定，考试期间考点范围内全天禁止进行产生噪音的建筑施工作业。此次考前综合整治行动旨在提前排查并消除各类潜在隐患，为市辖区高考学子构筑起一道安全安静的护考防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文强报道，6月2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共62件信访件，来电40件，来信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7件、水类11件、噪声类10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11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1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5件、柳州2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6件、钦州5件、贵港2件、玉林6件、百色1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蒋洪波报道，2026年6月2日，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5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记者王引恒报道，近日，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金港码头有限公司在三江湾海防码头开展渔业资源补偿增值放流活动，以实际行动修复海域生态环境，助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本次增值放流活动共涉及6个品种，总放流数量超2000万尾，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海洋生态修复行动。其中包括方格星虫 71.268 万尾、长毛对虾1728万尾、巨源青蟹29.25万只、花鲈101.62万尾、黄鳍鲷106.43万尾以及中国后150万尾。此次增值放流活动的开展将有效补充钦州港海域渔业资源种群数量，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为周边渔民增收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向社会传递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绿色发展理念。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钟正姿会见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忠明一行，深化校地合作，共谋创新发展。 广西苍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海洋智能装备，助力向海经济发展。书香政协香飘钦州法治钦州建设主题阅读分享会举行。周世志实地检查2026年高考筹备工作。我市开展高考考前综合整治行动。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4批信访件。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

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筑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